0: 越静好，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谁说北地不解黄酒韵，在秦岭松涛大雁塔的斜阳里，温一壶地道绍兴黄酒，听佳酿故事，知酒中乾坤，让江南的温热慰藉长安的春秋。古月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导演谢晋被圈内戏称谢八斤，这个绰号背后藏着一段佳话。在绍兴上虞长大的他，从小就在酒香中浸润，年轻时能豪饮八斤黄酒而不改色。但这位酒仙最动人的是他将黄酒文化酿进了电影艺术中。1984年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为调动演员情绪，谢导拍开珍藏20年的绍兴花雕，与全组举杯共饮。酒至微醺时，他亲自示范表演，那段战地豪情戏因此格外动人。1995年，他更将周迅主演的《女儿红》搬上银幕，片中那坛埋藏18年的《女儿红》成为银幕上最醇厚的乡愁符号。据剧组人员回忆，谢导的片场总备着扁酒壶，他说黄酒要慢慢品，就好像电影要细细磨。在拍摄《芙蓉镇》时，他常与姜文对酌讨论角色，那些酒后的即兴创作最终都成了经典镜头。谢晋与黄酒的故事是地域文化与个人命运的纠缠，也是艺术激情与生命痛感的交融。如今他的酒壶与电影仍在上虞的巷陌间流传，提醒后人，真正的创作须如黄酒般经时间沉淀，亦须如烈酒般炙热燃烧。古月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谱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0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家族树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

0: 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人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0: 动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4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

0: 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0: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 我要鱼，
4: 拜托拜托嘛，
3: 我不跟你玩了，
4: 爱你，我想你。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故事。

0: 手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二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3: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4: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3: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4: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

0: 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家族树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

0: 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未播先火，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618年终狂欢，礼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买短袖你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 T 恤面料廉价上身没型，今天就给你带来衣橱长青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只能专柜原价卖啦，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阿迪抢购吧。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买短袖你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 T 恤面料廉价上身没型，今天就给你带来衣橱常青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只能专柜原价卖啦，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阿迪抢购吧。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里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4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

画《上城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

0: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加速出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

0: 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618年终狂欢，礼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买短袖你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 T 恤面料廉价上身没型，今天就给你带来衣橱长青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0%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

0: 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618年终狂欢，礼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买短袖你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 T 恤面料廉价上身没型，今天就给你带来衣橱长青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只能专柜原价卖啦，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阿迪抢购吧。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新，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3: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选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

0: 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鳄鱼哥尼流，美国里欧里奥尼。当鳄鱼蛋孵好的时候，别的小鳄鱼都是从蛋里爬出来，然后再爬到河滩上的，但哥尼流却是双脚直立走出来的。哥尼流渐渐长得高大起来，他几乎从不趴下来四肢着地，他能看到很多别的鳄鱼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2: 我能看到比那片灌木丛还要远的地方，
1: 他说。可是别的鳄鱼却说，
2: 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能从上面看到那条鱼，
1: 哥尼流说。
2: 那又怎么样？
1: 别的鳄鱼不耐烦地说。于是有一天，哥尼流一气之下决定一走了之。没过多久，他遇上了一只猴子。
2: 我能直立行走，
1: 哥尼流骄傲地说。
2: 我还能看到很远的地方，我能头下脚上打倒立，
1: 猴子说，
2: 还能用尾巴挂在树上。
1: 哥尼流大吃一惊。
2: 我也能学会这本领吗？
1: 他问道。
2: 当然可以，
1: 猴子回答道。
2: 你所需要的是大量勤奋的练习，还有一点点别人的帮助。
1: 为了学会猴子的绝技，哥尼流勤奋地练习，猴子看来也很乐意给他一点帮助。当哥尼流终于学会了头下脚上打倒立和用尾巴挂倒在树上之后，他骄傲地走回到河滩。
2: 瞧，
1: 他说，
2: 我能头下脚上打倒立，那又怎么样？
1: 别的鳄鱼都这么说。
2: 我还能用尾巴倒挂在树上，
1: 哥尼流说。可是别的鳄鱼只是皱起眉头，还是这么说。
2: 那又怎样？
1: 哥尼流又失望又生气，他决定回到猴子那里去。可是当他刚刚转过身去再回头一看，你猜他看见什么了？河滩上的鳄鱼们跌成了一团，正在试着头下脚上打倒立，还想试着用尾巴倒挂在树上。哥尼流笑了，河滩上的生活再也不会是从前那样了。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
1: 的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的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

0: 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2: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石了。
0: 哎呀，怎么变人
2: 了
0: 呢？了
2: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0: 哎，
2: 这是静石学习去了是吗？
0: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2: 挺好挺好啊。
0: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2: 啊
0: 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2: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呀，
2: 这个番茄红素
0: 是呢，
2: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0: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2: 首先啊，可心啊，
0: 啊，
2: 我得表扬你一句
0: 啊，怎么了？
2: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0: 是我得研究一下，
2: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0: 嗯，
2: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0: 是啊，
2: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0: 对呀，没懂。
2: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2: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0: 哦，
2: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2: 就是番茄红素嘛。
0: 就番茄红素。
2: 对，
0: 哦，
2: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嗯，
2: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0: 他做不了。
2: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0: 从番茄里面吗？
2: 西红柿。
0: 西红柿啊。
2: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0: 都有啊，
2: 都有。
0: 对，
2: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0: 怎么个特殊法？
2: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0: 嗯，
2: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0: 哦，还小。
2: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0: 哦，都不行。
2: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2: 临床治疗。
0: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2: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0: 哦，
2: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青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0: 嗯，
2: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0: 国宝。
2: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青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0: 全收购了。
2: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0: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2: 对呀，蝎子粑粑独一份，
0: 谁都没有。
2: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0: 啊，
2: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0: 嗯，
2: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0: 嗯嗯，
2: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

0: 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1: 太遗憾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1: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1: 药房也有卖的，
0: 都有
1: 有
0: 卖
1: 买的，
0: 的，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它差在哪里了呢？
0: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1: 氢气的那个氢吗？
0: 氢键，对，
1: 氢键。
0: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哦，是分子。
0: 对，
1: 哦，
0: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1: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0: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
1: 哦，
0: 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
1: 哦，
0: 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呐、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可是同样，它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是
0: 吸收不了。
1: 吗？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
0: 没有
1: 吗？
0: 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呢？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
1: 是
0: 通的番
1: 啊，
0: 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是
1: 呦，
0: 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
0: 都美国给收购了，因为美国它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因为我说
1: 它
0: 了，
1: 没
0: 一
1: 有。
0: 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在美国它也不生长。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是
0: 我这么解

0: 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的，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它一定是通过国际四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四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四个机构
1: 是
0: 吧？是。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
1: 嗯，
0: 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他的一个福音，
1: 是
0: 是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国内的含量每粒儿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
1: 嗯，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每粒儿260毫克，
1: 嗯，
0: 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
1: 哦、
0: 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啊、哦、，GMP。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有。
0: 你有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啊。
0: 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得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嗯、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2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就含2片呗、嗯、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啊、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

0: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家没干嘛呀，就两盒药你给人扣了。
1: 就是这两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两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0: 他不承认。
1: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0: 违禁品。
1: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0: 那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你
1: 说是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1: 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0: 多氢键、
1: 啊、作为推动的、
0: 嗯、
1: 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0: 嗯、
1: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
0: 嗯，
1: 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0: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1: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0: 西舒美，
1: 它是个商品名。
0: 哦，它这是什么药？
1: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0: 啊。这我知道，
1: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
0: 嗯，
1: 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
0: 嗯，
1: 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胸腺肽。
0: 哦哦，这个知
1: 道，这个听过吧、
0: 啊、这听过。
1: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
0: 哦、
1: 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0: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1: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嗯，
1: 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0: 去印着呢。
1: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0: 国旗。
1: 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
0: 嗯
1: ，FDA 的认证，
0: 嗯
1: ，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0: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这得犯法。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0: 啊，
1: 在任何一个国家
0: 啊，
1: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敢印上？
0: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1: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
0: 嗯，
1: 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0: 不敢。
1: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0: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
1: 嗯，
0: 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1: 哎呦，
0: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啊，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1: 对，
0: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1: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0: 就
1: 是
0: 都有没有啊？
1: 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1: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0: 嗯，
1: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是白菜能解毒，
0: 嗯，
1: 那你平常吃两个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0: 这不行，
1: 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是？
0: 吃多少了呢？
1: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0: 可不呢，
1: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0: 嗯，
1: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真的是一个级别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0: 嗯，
1: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后

0: 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0: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1: 这怎么做呢？
0: 是不知道，
1: 真不知
0: 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1: 嗯，
0: 比如说 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1: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0: 嗯、
1: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1: 最高标准？
0: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1: 嗯，
0: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1: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0: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1: 百级净化。
0: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1: 液态提取素。
0: 对，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1: 嗯，
0: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1: 嗯，有。
0: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1: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0: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1: 一年一次啊？
0: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1: 哦，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1: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0: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1: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0: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1: 就是呢，
0: 对，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1: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对呀、啊，
1: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0: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菲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1: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
0: 啊、
1: 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0: 啊，听过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1: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
0: 啊、
1: 正儿八经大药厂，你看美国辉瑞
0: 有啊，
1: 默沙东，
0: 对，他们是齐名的、
1: 嗯，
0: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1: 嗯
0: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1: 嗯、
0: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九十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青健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哎，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
1: 嗯、
0: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艺人
0: 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牛，
1: 自来熟呗，
0: 对对对。
1: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0: 对对对，
1: 不是这种。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1: 嗯、
0: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 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嗯、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啊、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
1: 嗯、
0: 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2-3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他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嗯、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嗯、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嗯、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哦、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
1: 嗯、
0: 只要她年轻、
1: 嗯、
0: 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嗯、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 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

0: 又抹又冻的。
1: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0: 确实。
1: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
0: 嗯，
1: 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了。
0: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1: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着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
0: 嗯，
1: 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0: 对，
1: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0: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0: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1: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女孩子卵巢。
1: 对，
0: 男性是前列腺。
1: 男同志是前列腺。
0: 嗯。
1: 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0: 对对对。
1: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0: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1: 对，
0: 哦，
1: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0: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1: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
0: 嗯，
1: 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
0: 哦，
1: 是我们前列腺，
0: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1: 对，就这个位置，哦，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0: 会
1: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0: 嗯，
1: 那有人说了，说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0: 嗯，
1: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0: 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年轻人也会得。
1: 对，
0: 哎呦，
1: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就是53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0: 嗯，
1: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0: 现在就40多就有了，
1: 40多30多岁都有。
0: 那么年轻，才30多岁。
1: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0: 嗯，
1: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0: 挺好的呀，
1: 特别稳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0: 嗯，
1: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0: 儿媳妇呗。
1: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

0: 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四五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的，
0: 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叶子，我才三十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1: 嗯，
0: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1: 年轻人得了真真影响太多了，
0: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1: 嗯，
0: 一坐坐十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十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三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1: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0: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嗯，
0: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1: 嗯，
0: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1: 嗯，
0: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1: 怎么样？最后
0: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三个月，
1: 啊，
0: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1: 啊，
0: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1: 嗯，
0: 第五个月，
1: 第五个月怎么样？
0: 第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猫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
1: 啊！哎呦，
0: 两道杠啊，
1: 这太好了！
0: 到现在孩子可能都一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的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1: 嗯，
0: 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
1: 嗯，
0: 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
1: 嗯，
0: 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1: 嗯，
0: 直拍大腿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惜你要明白，
1: 嗯，
0: 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
1: 嗯，
0: 那它就没效果呗。
1: 对哈，啊，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0: 没错，
1: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0: 做背书，
1: 对
0: 呀，
1: 啊，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0: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

0: 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什么
1: 啊，
0: 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啊，
0: 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的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这个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也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疯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来人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0: 50条啊。
6: 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对你挺好的，这一口气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6: 梁老师啊，别提了。
0: 哦，
6: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0: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6: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0: 哦，
6: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来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 消毒。

0: 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1: 嗯，
0: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1: 哦，
0: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1: 哦，
0: 一难受啊，我就直接奔到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待到那个地方。一到同事，我还装的没个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0: 哎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1: 嗯，
0: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1: 嗯，
0: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1: 啊，
0: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1: 嗯，
0: 天天也不着家。
1: 嗯，
0: 每天说不上三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1: 哦，
0: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
1: 嗯，
0: 特意呢拿了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1: 嗯，
0: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1: 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抹后部的抹脸。
1: 哎呦，
0: 哎呀，我哎呦，我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子把我气崩了。
1: 嗯，
0: 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青大草原。
1: 哎呦，
0: 哎呦，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1: 嗯，
0: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1: 嗯，
0: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1: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儿。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他就这么现实，你说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0: 肯定现在身体好的呀。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0: 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
1: 嗯，
0: 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
1: 嗯，
0: 哎，我这来工作嘛，就钱花进去了。
1: 嗯，
0: 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1: 嗯嗯，
0: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1: 嗯。
0: 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他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

0: 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那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1: 哦，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0: 对呀，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那个顶嘛，那啥是那个顶？
0: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赚到几道弯，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好，那李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3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3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5、6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1次、2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1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 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

0: 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先去预定，把它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好
0: 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好，再见啊。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6: 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已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6: 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9: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9: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

0: 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1: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石了，
0: 哎呀，怎么变人
1: 了
0: 呢？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0: 哎，
1: 这是静石学习去了是吗？
0: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1: 挺好，挺好啊。
0: 梁老师，昨天哈、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他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1: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呀，
1: 这个番茄红素
0: 是呢，
1: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0: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1: 首先啊，可心
0: 啊，
1: 我得表扬你几句
0: 啊。怎么了？
1: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0: 是我得研究一下。
1: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0: 嗯，
1: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0: 是啊，
1: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0: 对呀、没懂。
1: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0: 哦，
1: 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就是番茄红素嘛。
0: 就番茄红素。
1: 对、
0: 哦、
1: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0: 他做不了。
1: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0: 从番茄里面吗？
1: 西红柿。
0: 西红柿啊。
1: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0: 都有啊。
1: 都有。
0: 对，
1: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0: 怎么个特殊法？
1: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0: 嗯，
1: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0: 哦，还小。
1: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0: 哦，都不行。
1: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临床治疗。
0: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1: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0: 哦、
1: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青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0: 国宝。
1: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青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0: 全收购了。
1: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0: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1: 对呀、蝎子粑粑独一份，
0: 谁都没有。
1: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0: 啊。
1: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0: 太遗憾了，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0: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1: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啊、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
0: 嗯、
1: 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0: 嗯，药房也有卖的，
1: 都有
0: 卖
1: 的，
0: 对，
1: 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0: 它差在哪里了呢？
1: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0: 氢，氢气的那个氢吗？
1: 氢键，
0: 氢键。
1: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0: 哦，是分子。
1: 对。
0: 哦。
1: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0: 嗯，
1: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0: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1: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0: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1: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0: 有针对性的。
1: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0: 嗯，
1: 是什么？益生菌。
0: 益生菌。
1: 对。我们的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
0: 嗯，
1: 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
0: 哦，
1: 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
0: 哦，
1: 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1: 番茄红素。
0: 番茄红素。
1: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0: 血氧屏障。
1: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
0: 嗯，
1: 可是同样他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0: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1: 吸收不了
0: 啊。
1: 哦，比如说刚才提到了番茄红素。
0: 哦，
1: 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0: 是啊。
1: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0: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吗？
1: 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
0: 差哪儿了呢？
1: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
0: 嗯。
1: 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
0: 嗯。
1: 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0: 哎呦，这么好。
1: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
0: 嗯，
1: 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通的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
0: 嗯，
1: 它根本推不进去，
0: 吃了也是白吃，
1: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0: 哎，
1: 但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0: 都被美国
1: 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
0: 嗯，
1: 因为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
0: 嗯，
1: 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0: 嗯，
1: 在美国它也不生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嗯，
1: 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0: 哎呦，这真是，
1: 我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吗？这是。
1: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
0: 嗯，
1: 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0: 也包点，
1: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 是不是？
0: 是呢，期待着那一天。
1: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

0: 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

0: 证的产品。
1: 国际丝绸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四个机构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
1: 嗯，
0: 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他的一个福音，
1: 是
0: 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
1: 哦，
0: 嗯，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国内的含量每粒儿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
1: 嗯，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每粒儿260毫克，
1: 嗯，
0: 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
1: 哦，
0: 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啊，GMP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
0: 有。你
1: 有
0: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
0: 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里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嗯，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哦，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嗯，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
0: 啊，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2盒药你给人扣了。
0: 就是这2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2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 美国的法。

0: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
1: 是啊，
2: 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0: 多氢键、
2: 啊、作为推动的、
0: 嗯、
2: 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0: 嗯、
2: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0: 嗯，
2: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
0: 这是肯定的。
2: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
0: 嗯，
2: 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0: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2: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0: 西舒美
2: 它是个商品名。
0: 哦，它这是什么药？
2: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0: 啊，这我知道，
2: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
0: 嗯，
2: 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
0: 嗯，
2: 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
0: 嗯、
2: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胸腺肽。
0: 哦哦，这个知道，
2: 这个听过吧、
0: 啊、这听过。
2: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
0: 哦、
2: 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0: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2: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嗯、
2: 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0: 去印着呢。
2: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0: 国旗
2: 同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
0: 嗯、
2: FDA 的认证、
0: 嗯、
2: 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0: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这得犯法。
2: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0: 啊，
2: 在任何一个国家
0: 啊，
2: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敢印上？
0: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2: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
0: 嗯，
2: 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0: 不敢。
2: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0: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嗯、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
2: 嗯、
0: 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2: 哎、
0: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
2: 啊，
0: 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2: 对，
0: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2: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0: 就
2: 是
0: 都有没有啊、
2: 嗯、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2: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0: 嗯，
2: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是白菜能解毒，
0: 嗯，
2: 那你平常吃两颗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0: 这不行，
2: 对，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是？
0: 你吃多少了呢？
2: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嗯、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0: 可不呢，
2: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
0: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0: 嗯、
2: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2: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啊，
0: 嗯，
2: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0: 嗯，
2: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
0: 嗯，
2: 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啊、
2: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0: 对呀、啊。
2: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

0: 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1: 这怎么做呢？
0: 是不知道。
1: 真不
0: 好
1: 知
0: 了，不
1: 道。
0: 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比如说 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1: 哎，
0: 对
1: 梁
0: 吧？
1: 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1: 最高标准。
0: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1: 哦，
0: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1: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0: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1: 百级净化。
0: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的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1: 液态提取素。
0: 对，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1: 有。
0: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1: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0: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1: 一年一次啊？
0: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1: 哦，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1: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0: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1: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0: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 业吗？
1: 就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呢，对。
0: 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7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1: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氢番茄红素它通过了4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对呀，
1: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欧盟
0: 对，
1: 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0: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10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菲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1: 您说这个制药集团，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你
0: 听过
1: 看，
0: 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1: 听过呀，你看跟它
0: 好，
1: 齐名的正儿八经大药厂，你看美国辉瑞、
0: 有啊，
1: 默沙东，
0: 对，他们是齐名的，是美国10大医药集团企业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90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对，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薏仁，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薏
0: 薏
1: 仁
0: 仁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 牛，
1: 自
0: 对
1: 来
0: 对
1: 熟
0: 对
1: 呗。
0: 对
1: 你像那
0: 对对，
1: 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0: 对
1: 您
0: 对
1: 不是
0: 对，
1: 这种。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1: 嗯，
0: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呀，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嗯，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2-3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他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嗯，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嗯，
1: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18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18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
1: 嗯，
0: 只要她年轻，
1: 嗯，
0: 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嗯，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冻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
1: 嗯，
0: 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

0: 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1: 对，
0: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
1: 女孩子卵巢，
0: 对，
1: 男性是前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1: 对对对。
0: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
1: 嗯，
0: 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
1: 哦，
0: 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哦，
0: 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1: 嗯，
0: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了。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就是53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40多就有了，
0: 40多30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30多岁。
0: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1: 嗯，
0: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特别稳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1: 嗯，
0: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1: 儿媳妇呗。
0: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儿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2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的，
0: 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2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0: 那因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0: 嗯，
1: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0: 年轻人得了，真真影响太多了。
1: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0: 嗯，
1: 一坐坐十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十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三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0: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1: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0: 嗯，
1: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0: 嗯，
1: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0: 嗯，
1: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0: 怎么样？最后
1: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三个月，
0: 啊，
1: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0: 啊，
1: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0: 哎呦，
1: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第五个月，
0: 第五个月怎么样？
1: 第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猫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
0: 啊！哎呦，
1: 两道杠啊，
0: 这太好了。
1: 到现在孩子可能都一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得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0: 嗯，
1: 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
0: 嗯，
1: 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
0: 嗯，
1: 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0: 嗯，
1: 直拍大腿呀，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心你要明白，
0: 嗯，
1: 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
0: 嗯，
1: 那它就没效果呗。
0: 对哈，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1: 做背书，
0: 对
1: 呀，
0: 啊，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1: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0: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1: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
0: 是
1: 不是？
0: 是，啊，
1: 是，
0: 啊，
1: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0: 对呀，
1: 啊，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啊，
1: 得给我一段时间，
0: 嗯，
1: 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
0: 嗯，
1: 好不好？
0: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
1: 嗯，
0: 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
1: 嗯，
0: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

0: 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的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就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0: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1: 是。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疯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来人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1: 50条啊，
6: 穿上了。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对你挺好的，这一口气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6: 梁老师啊，别提了。
1: 哦，
6: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1: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6: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1: 哦，
6: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呢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一难受啊，我就直接蹲在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在那个地方，一到同事，我还装的没得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

0: 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呀、啊、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0: 嗯，
1: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0: 嗯，
1: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0: 啊。
1: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所以今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0: 嗯，
1: 天天也不着家。
0: 嗯，
1: 每天说不上三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0: 哦，
1: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特意的拿了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0: 嗯，
1: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拿后边的马脸。
0: 哎呦，
1: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子把我气崩了。
0: 嗯，
1: 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青蛋草原。
0: 哎呦
1: 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0: 嗯，
1: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0: 嗯，
1: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0: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他就这么现实，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是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1: 肯定现在身体好的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1: 嗯，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
0: 嗯，
1: 哎，我这点工资嘛就钱花进去了。
0: 嗯，
1: 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0: 嗯嗯，
1: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0: 嗯，
1: 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
1: 啊、
0: 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哦、
0: 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这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

0: 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的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1: 哦，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0: 对呀、啊，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的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啊、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底嘛，那啥是那个底？
0: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赚到几道弯、哦、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刘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3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3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5、6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1次、2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1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么感谢廖老师了。那我现在就先去一定把它
0: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廖老师，
0: 好，再见啊。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

0: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4: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时了。
3: 哎呀，怎么
4: 变
3: 人
4: 了
3: 呢？
4: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3: 哎，
4: 就是静时学习去了是吗？
3: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4: 挺好，挺好啊。
3: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4: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
4: 这个番茄红素
3: 是呢，
4: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3: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4: 首先啊，可心
3: 啊，
4: 我得表扬你几句
3: 啊。怎么了？
4: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3: 是我得研究一下。
4: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3: 嗯，
4: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3: 是啊，
4: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3: 对呀，没懂。
4: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3: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3: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4: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3: 哦，
4: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呀？
4: 就是番茄红素嘛。
3: 就番茄红素。
4: 对，
3: 哦，
4: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3: 嗯，
4: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3: 他做不了。
4: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3: 从番茄里面吗？
4: 西红柿。
3: 西红柿啊。
4: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3: 都有啊，
4: 都有。
3: 对，
4: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3: 怎么个特殊法？
4: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3: 嗯，
4: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3: 哦，还小，
4: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啊、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3: 哦，都不行。
4: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3: 什么呀？
4: 临床治疗。
3: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4: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3: 哦，
4: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氢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3: 嗯，
4: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3: 国宝。
4: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3: 全收购了。
4: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3: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4: 对呀、啊，蝎子粑粑独一份，
3: 谁都没有。
4: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3: 啊、哦。
4: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3: 嗯。
4: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3: 嗯嗯，
4: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3: 太遗憾了，
4: 是不是？
3: 是。
4: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3: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4: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啊、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
3: 嗯、
4: 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3: 嗯，药房也有卖的，
4: 都有卖
3: 的，对，
4: 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3: 它差在哪里了呢？
4: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3: 氢，氢气的那个氢吗？
4: 氢键。
3: 氢键。
4: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3: 哦，是分子。
4: 对。
3: 哦。
4: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3: 嗯，
4: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3: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4: 多出6到8个氢分子。

0: 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
1: 哦。
0: 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呐、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可是同样，它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是
0: 吸收
1: 吗？
0: 不了，比如
1: 啊，
0: 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
0: 没有
1: 吗？
0: 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呢？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
1: 是
0: 通的
1: 啊，
0: 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是
1: 呦，
0: 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
0: 都
1: 国，
0: 美国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因为我说
1: 他
0: 了，
1: 没
0: 一
1: 有。
0: 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在美国它也不生长，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
0: 我这
1: 是
0: 么解释
1: 哈，
0: 你明白了
1: 我
0: 吧？
1: 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儿嘛，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1: 也包点
0: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
0: 但
1: 期
0: 是
1: 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一定是 通过国际四重

0: 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国内的含量每粒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
1: 嗯，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 十，每粒260毫克，
1: 嗯，
0: 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
1: 哦、
0: 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啊、哦、GMP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啊。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对，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
0: 有。你
1: 有
0: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
0: 啊。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得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嗯、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哦、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嗯、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啊、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2盒药你给人扣了。
0: 就是这2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2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氢键、
0: 作为推动的、
1: 嗯、
0: 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1: 嗯、
0: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

0: 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
1: 哦，
0: 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对
1: 这是
0: 吧？
1: 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是
1: 嗯。
0: 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舒美。
0: 它是个商品名，
1: 哦，它
0: 啊，
1: 这是什么药？
0: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1: 啊，这我知道。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是
1: 嗯，
0: 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胸腺肽，
1: 哦哦，这个知
0: 这个
1: 道，
0: 听过
1: 啊，
0: 吧？
1: 这听过。
0: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1: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0: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因为
1: 嗯嗯，
0: 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1: 去印着呢，
0: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1: 国旗。
0: 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1: 哎呦我的天呐，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就得犯法。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1: 啊，
0: 在任何一个国家，
1: 啊，
0: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敢印上？
1: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0: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1: 不敢。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1: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0: 哎呦，
1: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啊，
0: 啊，
1: 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0: 对，
1: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0: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1: 就
0: 是
1: 是都
0: 吧？
1: 有没有啊？
0: 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是白菜能解毒，那你平常吃两颗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1: 这不行。
0: 对，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 毒，
1: 我
0: 是不
1: 天，
0: 是？
1: 那吃
0: 同
1: 多
0: 样一个
1: 少
0: 道
1: 了
0: 理，
1: 呢？
0: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1: 可不呢。
0: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1: 嗯，
0: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
0: 对，
1: 这个级别
0: 它完全
1: 哈。
0: 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1: 这怎么做呢？
0: 是不知道。
1: 真不
0: 好
1: 知
0: 了，不
1: 道。
0: 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比如说 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1: 哎，
0: 是
1: 梁
0: 吧？
1: 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0: 嗯，
1: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NSF 啊，它是

0: 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1: 最高标准？
0: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1: 哦，
0: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1: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0: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1: 百级净化？
0: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的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1: 液态提取素？
0: 对。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1: 嗯，
0: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1: 嗯，有，
0: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1: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0: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1: 一年一次？
0: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1: 哦，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
1: 哦，
0: 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1: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0: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1: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0: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1: 就是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1: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氢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对呀，
1: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0: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费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1: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0: 啊，听过费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1: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正儿八经大药厂，
0: 啊，
1: 你看美国辉瑞
0: 有啊，
1: 默沙东，
0: 对，他们是齐名的，
1: 嗯，
0: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1: 嗯
0: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1: 嗯，
0: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九十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哎，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
1: 嗯，
0: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艺人,
0: 艺人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牛，
1: 自来熟呗。
0: 对对对对，
1: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0: 对，对对，
1: 您不是这种。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

0: 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1: 嗯，
0: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呀，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
1: 嗯，
0: 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
1: 对
0: 药
1: 呀，
0: 企业。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
1: 嗯，
0: 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
1: 为了
0: 哎，
1: 家
0: 创
1: 人
0: 建的
1: 健
0: 这
1: 康，
0: 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呀，就是整个是两三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它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
0: 对，
1: 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
1: 嗯，
0: 补、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
1: 哎
0: 是
1: 呦，
0: 吧？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
0: 你
1: 子，
0: 看看，对，
1: 年轻吗？
0: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
1: 嗯，
0: 只要她年轻，
1: 嗯，
0: 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动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
0: 了。
1: 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
1: 嗯，
0: 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的前列腺的。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萎
1: 女
0: 缩
1: 孩
0: 的，
1: 子卵巢，
0: 对，
1: 男
0: 出
1: 性
0: 现萎
1: 是
0: 缩
1: 前
0: 的。
1: 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那有人说了，说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而且你知道吗？可欣，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就是53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40多就有了，
0: 40多、30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30多岁。
0: 对，我又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特
1: 呀，
0: 别稳定，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1: 儿媳妇呗。
0: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得太
0: 你
1: 苦
0: 想一
1: 了。
0: 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叶子。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1: 年轻人得了，真的影响太多
0: 因
1: 了。
0: 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

0: 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1: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0: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的番茄红素。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1: 怎么样？最后
0: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3个月，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第五个月
1: 怎么样？
0: 第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蒙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啊！
1: 哎呦，
0: 两道杠啊！
1: 这太好了。
0: 到现在孩子可能都1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的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直拍大腿呀、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心你要明白，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那它就没效果呗。
1: 对哈、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0: 没错，
1: 美国的多清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4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0: 做背书，
1: 对呀、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0: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清健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的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

0: 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这个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放的这个舒康裤啊，我爱人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0: 50条啊。
6: 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
0: 嗯，
6: 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
6: 对。
0: 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儿对你挺好的，这一口就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6: 梁老师啊，别提了。
0: 哦，
6: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0: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6: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0: 哦，
6: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呢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0: 嗯，
6: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0: 哦，
6: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0: 哦，
6: 一难受啊，我就直奔到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待在那个地方，遇到同事我还装的没得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呀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0: 嗯，
6: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0: 嗯，
6: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0: 啊，
6: 但
0: 是
6: 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0: 嗯，
6: 天天也不做家。
0: 嗯，
6: 每天说不到3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0: 哦，
6: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 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
0: 嗯，
6: 特意的拿那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关心他。
0: 嗯，
6: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0: 看到什么了？
6: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抹后部的马脸。
0: 哎呦，
6: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就把我气崩了。
0: 嗯，
6: 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筋半草原。
0: 哎呦，
6: 哎呦，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0: 嗯，
6: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0: 嗯，
6: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的回家了。
0: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他就这么现实，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是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6: 肯定现在身体好的呀。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6: 嗯，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
0: 嗯，
6: 哎，我这点工资嘛，就钱花进去了，
0: 嗯，
6: 没什么效果，
0: 嗯，
6: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6: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0: 嗯嗯，
6: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0: 嗯，
6: 现在半夜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我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这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6: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 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
7: 嗯，

0: 一般的番茄红薯还不行哦。
1: 对呀、啊，一般的番茄红薯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薯，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
0: 哦，
1: 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的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0: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顶嘛，那啥是那个顶？
1: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赚到几道弯、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0: 好，那李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1: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3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3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5、6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1次、2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1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0: 对，那感谢廖老师了。那我现在就先去一定把它
1: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
1: 哎，
0: 廖老师，
1: 好，再见啊。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4: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时了。
3: 哎呀，怎么变人了呢？
4: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3: 哎，
4: 就是静时学习去了是吗？
3: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4: 挺好，挺好啊。
3: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4: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
4: 这个番茄红素
3: 是呢，
4: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3: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4: 首先啊，可心啊，
3: 啊，
4: 我得表扬你几句
3: 啊。怎么了？
4: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3: 是我得研究一下。
4: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3: 嗯，
4: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3: 是啊，
4: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3: 对呀，没懂。
4: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3: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3: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4: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3: 哦，
4: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呀？
4: 就是番茄红素嘛。
3: 就番茄红素。
4: 对，
3: 哦，
4: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3: 嗯，
4: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3: 他做不了。
4: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3: 从番茄里面吗？
4: 西红柿。
3: 西红柿啊。
4: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3: 都有啊，
4: 都有。
3: 对，
4: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3: 怎么个特殊法？
4: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3: 嗯，
4: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3: 哦，还小，
4: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啊、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3: 哦，都不行，
4: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3: 什么呀？
4: 临床治疗。
3: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4: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3: 哦，
4: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氢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3: 嗯，
4: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3: 国宝。
4: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3: 全收购了。
4: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3: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4: 对呀、啊，蝎子粑粑独一份，
3: 谁都没有。
4: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3: 啊。
4: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3: 嗯。
4: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3: 嗯嗯，
4: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3: 太遗憾了，
4: 是不是？
3: 是。
4: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3: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4: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啊、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
3: 嗯、
4: 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3: 嗯，药房也有卖的，
4: 都有卖
3: 的，对，
4: 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3: 它差在哪里了呢？
4: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3: 氢气的那个氢吗？
4: 氢键。
3: 氢键。
4: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3: 哦，是分子。
4: 对。
3: 哦，
4: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3: 嗯，
4: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3: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4: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3: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4: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3: 有针对性的。
4: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3: 嗯，
4: 是什么？益生菌。
3: 益生菌。
4: 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
3: 嗯，
4: 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
3: 嗯，
4: 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

0: 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的。
1: 哦，
0: 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
1: 哦，
0: 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
1: 嗯，
0: 可是同样他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
1: 啊。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吗？
0: 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呢？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
1: 嗯，
0: 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
1: 嗯，
0: 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通的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
1: 嗯，
0: 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国
0: 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
1: 嗯，
0: 因为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嗯，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嗯，
0: 在美国它也不生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是，
0: 我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吗？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
1: 嗯，
0: 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1: 也包点，
0: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
0: 但是
1: 期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它一定是通过国际4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4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4个机构
1: 是
0: 吧？是。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
1: 嗯，
0: 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嗯，他的一个福音。
1: 是是
0: 是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

0: 260毫克，
1: 嗯，
0: 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
1: 哦、
0: 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哦、GMP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啊。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
0: 有。你
1: 有
0: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
0: 啊。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里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嗯、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哦、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嗯、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啊、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2盒药你给人扣了。
0: 就是这2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2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氢键、
0: 作为推动的、
1: 嗯、
0: 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1: 嗯、
0: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
1: 嗯，
0: 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
1: 嗯、
0: 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

0: 舒美，
1: 它是个商品名。
0: 哦，它这是什么药？
1: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0: 啊，这我知道。
1: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
0: 嗯，
1: 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
0: 嗯，
1: 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胸腺肽。
0: 哦哦，这个知道，
1: 这个听过吧？
0: 啊，这听过。
1: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0: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1: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嗯，
1: 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0: 去印着呢。
1: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0: 国旗
1: 同，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GMP 的认证，
0: 嗯
1: ，FDA 的认证，
0: 嗯
1: ，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0: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就得犯法。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0: 啊，
1: 在任何一个国家，
0: 嗯，
1: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敢印上？
0: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1: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
0: 嗯，
1: 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0: 不敢。
1: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0: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
1: 嗯，
0: 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1: 哎，
0: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
1: 啊，
0: 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1: 对，
0: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1: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0: 就
1: 是
0: 都有没有啊，
1: 嗯，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1: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0: 嗯，
1: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说白菜能解毒，
0: 嗯，
1: 那你平常吃两个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0: 这不行，
1: 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
0: 是吃多少了呢？
1: 对吧，嗯，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0: 可不呢，
1: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0: 嗯，
1: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0: 嗯，
1: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后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1: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0: 这怎么做呢？
1: 是不知道。
0: 真不
1: 知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0: 哦，什么方法？
1: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0: 嗯，
1: 比如说 FDA 的认证， NSF 的认证，嗯，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0: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1: 嗯，
0: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0: 最高标准？
1: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0: 哦，
1: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0: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1: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0: 百级净化？
1: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的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0: 液态提取素？
1: 对，
0: 哦，
1: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 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0: 嗯，
1: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0: 嗯，有。
1: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0: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1: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0: 怎么个特殊法？
1: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0: 一年一次啊？
1: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0: 哦，
1: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
0: 哦，
1: 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0: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1: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0: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1: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0: 就是呢，
1: 对，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0: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1: 对呀、啊，
0: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欧盟
1: 对
0: 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1: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菲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0: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1: 啊，听过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0: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
1: 啊、
0: 正儿八经大药厂，你看美国辉瑞
1: 有啊，
0: 默沙东，
1: 对，他们是齐名的、
0: 嗯、
1: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0: 嗯
1: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0: 对，
1: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0: 嗯、
1: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0: 哦，
1: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90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0: 哎呦，呵呵，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1: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0: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1: 哎，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
0: 嗯、
1: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0: 艺人,
1: 艺人
0: 就
1: 是吧，
0: 就社牛呗。
1: 社牛，
0: 自来熟呗。
1: 对对对对，
0: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吧。
1: 对对对，
0: 您不是这种。
1: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0: 嗯，
1: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0: 嗯、
1: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 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0: 哎呀，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1: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

0: 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两三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它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只要她年轻，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冻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
1: 嗯，
0: 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了。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着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1: 对，
0: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

0: 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萎
1: 女
0: 缩
1: 孩
0: 的，
1: 子卵巢，
0: 对，
1: 男
0: 出
1: 性
0: 现
1: 是
0: 萎缩
1: 前
0: 的。
1: 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1: 对对对。
0: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连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1: 嗯，
0: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就是53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40多就有了，
0: 40多、30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30多岁。
0: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特
1: 呀，
0: 别稳定，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1: 嗯，
0: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1: 儿媳妇呗。
0: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儿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得太
0: 你
1: 苦
0: 想一
1: 了。
0: 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1: 嗯，
0: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1: 年轻人得了，真的影响太多
0: 因为
1: 了。
0: 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1: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0: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

0: 全牛肉给他用的方法，
1: 嗯，
0: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牛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1: 嗯，
0: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1: 怎么样？最后
0: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三个月。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1: 嗯，
0: 第五个月
1: 怎么样？
0: 第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猫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啊！
1: 哎呦，
0: 两道杠啊，
1: 这太好了。
0: 现在孩子可能都一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的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1: 嗯、
0: 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
1: 嗯、
0: 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
1: 嗯、
0: 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1: 嗯、
0: 直拍大腿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惜你要明白、
1: 嗯、
0: 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
1: 嗯，
0: 那它就没效果呗。
1: 对哈、啊，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0: 没错，
1: 美国的多清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0: 做背书，
1: 对呀、啊。那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0: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清健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
1: 嗯、
0: 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
1: 是
0: 不是？
1: 是啊，
0: 是
1: 啊。
0: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啊，
0: 得给我一段时间、
1: 嗯，
0: 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
1: 嗯、
0: 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
0: 嗯、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
0: 嗯、
1: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地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啊、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就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清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 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

0: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3: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时了。
1: 哎呀，怎么变人
3: 了
1: 呢？
3: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1: 哎，
3: 这是静时学习去了是吗？
1: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3: 挺好，挺好啊。
1: 梁老师，昨天哈、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3: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
3: 这个番茄红素
1: 是呢，
3: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1: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3: 首先啊，可心啊，
1: 啊，
3: 我得表扬你几句
1: 啊。怎么了？
3: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1: 是我得研究一下。
3: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1: 嗯，
3: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

0: 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1: 是啊，
0: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1: 对呀、啊，没懂。
0: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1: 哦、
0: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就是番茄红素嘛。
1: 就番茄红素。
0: 对、
1: 哦、
0: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美国这个国家它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1: 它做不了。
0: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1: 从番茄里面吗？
0: 西红柿。
1: 西红柿啊、嗯、
0: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1: 都有啊，
0: 都有。
1: 对，
0: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嗯，
0: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1: 哦，还小。
0: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啊、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1: 哦，都不行。
0: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临床治疗。
1: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0: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1: 哦、
0: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青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
1: 嗯、
0: 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1: 嗯、
0: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1: 国宝。
0: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青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1: 全收购了。
0: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1: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0: 对呀、啊、蝎子粑粑独一份，
1: 谁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1: 啊、哦、
0: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1: 嗯、
0: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1: 嗯嗯，
0: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1: 太遗憾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1: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啊、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
1: 嗯、
0: 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1: 嗯，药房也有卖的，
0: 都有
1: 卖
0: 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它差在哪里了呢？
0: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1: 氢气的那个氢吗？
0: 氢键。对，
1: 氢键。
0: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哦，是分子。
0: 对。
1: 哦，
0: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1: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0: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眼睛，哦、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
1: 嗯，
0: 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

0: 的供给的。
1: 哦，
0: 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
1: 哦，
0: 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
1: 嗯，
0: 可是同样他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
1: 啊，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哦，
0: 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吗？
0: 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
1: 嗯，
0: 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
1: 嗯，
0: 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通的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
1: 嗯，
0: 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国
0: 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
1: 嗯，
0: 因为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
1: 嗯，
0: 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嗯，
0: 在美国它也不生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是，
0: 我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吗？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
1: 嗯，
0: 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1: 也包点，
0: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
0: 但是
1: 期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它一定是通过国际4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4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4个机构
1: 是
0: 吧？是。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
1: 嗯，
0: 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嗯，它的一个福音。
1: 是是，
0: 是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

0: 用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国内的含量每粒儿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10，每粒儿260毫克，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

0: 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啊，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这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
1: 嗯、
0: 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有。
0: 你有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啊。
0: 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得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哦、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就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嗯、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啊。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2盒药你给人扣了。
0: 就是这2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2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氢键、
0: 啊、作为推动的、
1: 嗯、
0: 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1: 嗯、
0: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
1: 嗯，
0: 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
1: 嗯、
0: 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舒美
0: 它是个商品名。
1: 哦，它这是什么药、
0: 啊、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1: 啊，这我知道，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
1: 嗯，
0: 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
1: 嗯，
0: 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胸腺肽。
1: 哦哦，这个知道，
0: 这个听过吧、
1: 啊、这个听过。
0: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
1: 哦、
0: 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1: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0: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因为瓶身上直接写

0: 的 Made in USA，
1: 去印着呢。
0: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1: 国旗，
0: 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
1: 嗯
0: ，FDA 的认证，
1: 嗯
0: ，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1: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这得犯法。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1: 啊，
0: 在任何一个国家
1: 啊，
0: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敢印上？
1: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0: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
1: 嗯，
0: 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1: 不敢。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1: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0: 哎，
1: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
0: 啊，
1: 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0: 对，
1: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0: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1: 就
0: 是
1: 都有没有啊，
0: 嗯？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1: 嗯，
0: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是白菜能解毒，
1: 嗯，
0: 那你平常吃两颗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1: 这不行，
0: 对，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是？
1: 吃多少了呢？
0: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1: 可不呢，
0: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1: 嗯，
0: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1: 嗯，
0: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0: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1: 这怎么做呢？
0: 是不是不知道？
1: 真不知
0: 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1: 嗯，
0: 比如说 FDA 的认证， 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1: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0: 嗯，
1: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1: 最高标准？
0: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1: 嗯，
0: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1: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0: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1: 百级净化？
0: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1: 液态提取素？
0: 对。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1: 嗯，
0: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1: 嗯，有。
0: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1: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0: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1: 一年一次啊？
0: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1: 哦，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
1: 哦，
0: 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1: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0: 随机抽查。
1: 嗯，

0: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1: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0: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1: 就是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1: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对呀、啊，
1: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0: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菲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1: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0: 啊，听过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1: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正儿八经大药厂，你看美国辉瑞
0: 有啊，
1: 默沙东，
0: 对，他们是齐名的、
1: 嗯、
0: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1: 嗯
0: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1: 嗯、
0: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九十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呵呵，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青健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对，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
1: 嗯、
0: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艺人,
0: 艺人
1: 就
0: 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牛，
1: 自来熟呗。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吧。
0: 对，
1: 您不是这种。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青健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1: 嗯、
0: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 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嗯、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
1: 嗯，

0: 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两三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费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费尔特制药集团他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只要她年轻，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冻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
1: 嗯，
0: 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了。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着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1: 对，
0: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病毒的。
1: 女孩子卵巢，
0: 对，
1: 男性是前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1: 对对对，
0: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 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
1: 嗯，
0: 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
1: 哦，
0: 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哦，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1: 嗯，
0: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了。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五十三，裤裆老不干，就是五十三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四十多就有了，
0: 四十多、三十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三十多岁。
0: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1: 嗯，
0: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呀，
0: 特别稳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1: 嗯，
0: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1: 儿媳妇呗。
0: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的，
0: 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1: 嗯，
0: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1: 年轻人得了真真是影响太多了。
0: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1: 嗯，
0: 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1: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0: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嗯，
0: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1: 嗯，
0: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1: 嗯，
0: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1: 嗯，怎么样？最后
0: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3个月
1: 啊，
0: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1: 啊，
0: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

0: 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1: 嗯，
0: 第五个月，
1: 第五个月怎么
0: 第
1: 样？
0: 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猫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啊！
1: 哎
0: 哎
1: 呦，
0: 呦，两道杠啊，
1: 这太好
0: 怀上
1: 了！
0: 孕了。到现在孩子可能都1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得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结果听完了之后，他对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直拍大腿呀、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心你要明白，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那它就没效果呗。
1: 对哈，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0: 没错。
1: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有
0: 对，
1: 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0: 做背书，是
1: 对
0: 吧？
1: 呀，那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0: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啊，
0: 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地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啊、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这个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

0: 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放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来人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4: 50条
5: 啊，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
4: 嗯，
5: 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4: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
5: 对，
4: 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儿对你挺好的，这一口气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5: 梁老师啊，别提了。
4: 哦，
5: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4: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5: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4: 哦，
5: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呢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4: 嗯，
5: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4: 哦，
5: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4: 哦，
5: 一难受啊，我就直接奔到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待在那个地方，一到同事我还装的没得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呀、啊、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4: 嗯，
5: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4: 嗯，
5: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4: 啊，
5: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4: 嗯，
5: 天天也不着家。
4: 嗯，
5: 每天说不上3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4: 哦，
5: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
4: 嗯，
5: 特意呢拿那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4: 嗯，
5: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4: 看到什么了？
5: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拉后部的拉链。
4: 哎呦，
5: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就把我气崩了。
4: 嗯，
5: 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青蛋草原。
4: 哎呦，
5: 哎呦，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4: 嗯，
5: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4: 嗯，
5: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4: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 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

0: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它就这么现实，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是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1: 亲力亲为，身体好的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
1: 啊，
0: 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1: 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哎，我这点工资嘛，就钱花进去了，没什么效果。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他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青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这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1: 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0: 对啊，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

0: 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定嘛，那啥是那个定？
0: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赚到几道弯、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好，那李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三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三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五六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一次两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一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感谢廖老师了。那我现在就先去一定，把它
0: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廖老师，
0: 好，再见啊，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9: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

0: 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4: 可惜您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时了。
3: 哎呀，怎么变人
4: 了
3: 呢？了
4: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呢，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3: 哎，
4: 就是静时学习去了是吗？
3: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4: 挺好，挺好啊。
3: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儿，
4: 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
4: 这个番茄红素
3: 是呢，
4: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3: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
4: 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
4: 这个番茄红素
3: 是呢，
4: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3: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4: 首先啊，可心啊，
3: 啊，
4: 我得表扬你几句
3: 啊，怎么了？
4: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
3: 嗯、
4: 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3: 是我得研究一下
4: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3: 嗯，
4: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嗯、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3: 嗯，
4: 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3: 是啊，
4: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3: 是吧？对呀、啊、没懂。
4: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3: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3: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4: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3: 哦、
4: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呀？
4: 就是番茄红素嘛。
3: 就番茄红素
4: 对、
3: 哦、
4: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3: 嗯，
4: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3: 他做不了。
4: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3: 从番茄里面吗？
4: 西红柿。
3: 西红柿啊、嗯、
4: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3: 都有啊，
4: 都有。
3: 对，
4: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3: 怎么个特殊法？
4: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
3: 哦、

0: 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1: 哦，还小。
0: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1: 哦，都不行。
0: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临床治疗。
1: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0: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青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1: 国宝。
0: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青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1: 全收购了，
0: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1: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儿了？
0: 对呀，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1: 谁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1: 太遗憾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1: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1: 药房也有卖的，
0: 都有
1: 有
0: 卖
1: 买
0: 的，
1: 的，
0: 是不
1: 对。
0: 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它
0: 的，
1: 差在哪里了呢？
0: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1: 氢气的那个氢吗？
0: 氢键，对，
1: 氢键。
0: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哦，是分子。
0: 对，
1: 哦。
0: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1: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0: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呐、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可是同样，它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
1: 啊。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

0: 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吗？
0: 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青番茄红素？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青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六个氢键或者是八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
1: 嗯，
0: 而这个六键和八键就是它的底座。
1: 嗯，
0: 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六键还有这个八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通的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
1: 嗯，
0: 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国
0: 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
1: 嗯，
0: 因为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嗯，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青的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嗯，
0: 在美国它也不生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青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是，
0: 我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儿吗？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
1: 嗯，
0: 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1: 也包点，
0: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期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它一定是通过国际四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四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四个机构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
1: 嗯，
0: 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嗯，他的一个福音。
1: 是是
0: 是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1: 嗯，
0: 国内的含量每粒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
1: 嗯，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
1: 嗯，
0: 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
1: 哦，
0: 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啊。 GMP
0: 对，
1: 哦。

0: 标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4个金标准吗？
1: 没
0: 有。你
1: 有
0: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
0: 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当然咱们话里说回来了，这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点小咳嗽，
1: 对，含点儿，
0: 含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2盒药你给人扣了。
0: 就是这2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2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那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你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氢键、
0: 啊、作为推动的，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
1: 嗯、
0: 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
1: 这是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
1: 嗯，
0: 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舒美，
0: 它是个商品名。
1: 哦，它这是什么药？
0: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1: 啊，这我知道。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
1: 嗯，
0: 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
1: 嗯，
0: 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胸腺肽。
1: 哦哦，这个知
0: 道，这个听过吧、
1: 啊、这听过。
0: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
1: 哦、
0: 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1: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0: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1: 去印着呢。
0: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1: 国旗
0: 同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
1: 嗯，
0: FDA 的认证、
1: 嗯、
0: 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1: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这得。

0: 犯法。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0: 啊，
1: 在任何一个国家，
0: 嗯，
1: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盖印上？
0: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1: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
0: 嗯，
1: 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0: 不敢。
1: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0: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1: 哎呦，
0: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啊，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1: 对，
0: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1: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0: 就
1: 是
0: 都有没有啊？
1: 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1: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0: 嗯，
1: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是白菜能解毒，
0: 嗯，
1: 那你平常吃两个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0: 这不行，
1: 对，你得吃一火车皮的那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是？
0: 吃多少了呢？
1: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0: 可不呢，
1: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0: 嗯，
1: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0: 嗯，
1: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1: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0: 这怎么做呢？
1: 是不是不知道？
0: 真不知
1: 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0: 嗯，
1: 比如说 FDA 的认证， 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0: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1: 嗯，
0: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0: 最高标准？
1: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0: 嗯，
1: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0: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1: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0: 百级净化？
1: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0: 液态提取素？
1: 对。
0: 哦，
1: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0: 嗯，
1: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0: 嗯，有。
1: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0: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1: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0: 怎么个特殊法？
1: 他一年要认证一回，
0: 一年一次啊？
1: 对，他不是长期有效的
0: 哦，
1: 他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
0: 哦。
1: 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0: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1: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0: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1: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0: 就是呢。
1: 对，
0: 对，
1: 对，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7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0: 哎呦，梁老师。

0: 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1: 对呀、
0: 啊，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1: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费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0: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1: 啊，听过费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0: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正儿八经大药厂、
1: 啊、
0: 你看美国辉瑞
1: 有啊，
0: 默沙东，
1: 对，他们是齐名的、
0: 嗯、
1: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0: 嗯
1: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0: 对，
1: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0: 嗯、
1: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0: 哦，
1: 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他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他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0: 哦，
1: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90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0: 哎呦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1: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青健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0: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1: 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静时比较了解，是吧、
0: 嗯、
1: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0: 艺 人,
1: 艺人是吧，
0: 就社牛呗，
1: 社牛
0: 自来熟呗。
1: 对对对对，
0: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1: 对，
0: 您不是这种。
1: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0: 嗯，
1: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青健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0: 嗯、
1: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 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0: 哎呀，这全绝活我这一看
1: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0: 嗯、怎么说，
1: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
0: 嗯，
1: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0: 医学博士，
1: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0: 嗯，
1: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是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0: 嗯，
1: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2-3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

0: 亲自费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它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它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费尔特制药集团它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这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18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18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只要她年轻，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冻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了。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着前列腺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1: 对，
0: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女孩子卵巢。
0: 对，
1: 男性是前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1: 对对对，
0: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那有人说了，说连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

0: 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1: 嗯，
0: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了。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五十三裤裆老不干，就是五十三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四十多就有了，
0: 四十多三十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三十多岁。
0: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1: 嗯，
0: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特别稳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1: 嗯，
0: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啊、
1: 儿媳妇呗。
0: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儿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1: 哎呦，那日子过的，
0: 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1: 那因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1: 嗯，
0: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1: 年轻人得了，真是影响太多了。
0: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1: 嗯，
0: 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1: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0: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嗯，
0: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1: 嗯，
0: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说你吃它吧，
1: 嗯，
0: 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1: 嗯，
0: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嗯，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1: 怎么样？最后
0: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3个月，
1: 啊，
0: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1: 啊，
0: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1: 哎呦，
0: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1: 嗯，
0: 第5个月
1: 怎么样？
0: 第5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蒙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
1: 啊！哎呦，
0: 两道杠啊，
1: 这太好了。
0: 到现在孩子可能都1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得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

0: 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1: 嗯，
0: 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
1: 嗯，
0: 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
1: 嗯，
0: 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1: 嗯，
0: 直拍大腿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心你要明白，
1: 嗯，
0: 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
1: 嗯，
0: 那它就没效果呗。
1: 对哈，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0: 没错，
1: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0: 做背书。
1: 对呀，那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0: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
1: 是
0: 不是？
1: 是啊，
0: 是
1: 啊。
0: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啊，
0: 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
1: 嗯，
0: 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
0: 嗯，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
0: 嗯，
1: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的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啊，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这个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

0: 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的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放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来人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3: 50条啊，
4: 穿上了。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3: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对你挺好的，这一口气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4: 梁老师啊，别提了。
3: 哦，
4: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3: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3: 哦，
4: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呢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3: 嗯，
4: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3: 哦，
4: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3: 哦，
4: 一难受啊，我就直接蹲在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在那个地方，一到同事我还装的没个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呀、啊、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3: 嗯，
4: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3: 嗯，
4: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3: 啊，
4: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3: 嗯，
4: 天天也不着家。
3: 嗯，
4: 每天说不上3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3: 哦，
4: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特意呢，拿那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3: 嗯，
4: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3: 看到什么了？
4: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拿后边的马脸。
3: 哎呦！
4: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就把我气崩了。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青蛋草原。
3: 哎呦，
4: 哎呀，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3: 嗯，
4: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3: 嗯，
4: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3: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他就这么现实，你说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是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4: 肯定先生身体好的呀。
3: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

0: 长远的。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1: 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
0: 嗯，
1: 哎，我这点工资嘛，就钱花进去了。
0: 嗯，
1: 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0: 嗯嗯，
1: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0: 嗯。
1: 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他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那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1: 哦，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0: 对啊，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

0: 见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底嘛，那啥是那个底？
0: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是赚到几道弯，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刘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三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三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五六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一次两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一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么感谢廖老师了。那我现在就先去一滴，
0: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
0: 哎，好，再见啊。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9: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9: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您好。
3: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时了。
1: 哎呀，怎么变人了呢？
3: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呐，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1: 哎，
3: 就是静时学习去了是吗？
1: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3: 挺好，挺好啊。
1: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3: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
3: 这个番茄红素
1: 是呢，
3: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1: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3: 首先啊，可心啊，
1: 啊，
3: 我得表扬你几句
1: 啊。怎么了？
3: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1: 是我得研究一下。
3: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1: 嗯，
3: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1: 是啊，
3: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1: 对呀，没懂。
3: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1: 嗯，
3: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3: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1: 哦，
3: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3: 就是番茄红素嘛。
1: 就番茄红素。
3: 对，
1: 哦，
3: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1: 嗯，
3: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1: 他做不了。
3: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1: 从番茄里面吗？
3: 西红柿。
1: 西红柿啊。
3: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1: 都有啊。
3: 都有。
1: 对，
3: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1: 怎么个特殊法？
3: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1: 嗯，
3: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

0: 它个头特别的小。
1: 哦，还小，
0: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呀、啊、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1: 哦，都不行。
0: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临床治疗。
1: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0: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1: 哦，
0: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氢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1: 嗯，
0: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1: 国宝。
0: 然后呢，美国人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1: 全收购了。
0: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1: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了？
0: 对呀、啊、蝎子粑粑独一份，
1: 谁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1: 啊、哦、
0: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1: 嗯，
0: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1: 嗯嗯，
0: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1: 太遗憾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1: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啊、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
1: 嗯、
0: 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1: 嗯，药房也有卖的，
0: 都有
1: 卖
0: 的，
1: 对，
0: 就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它差在哪里呢？
0: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1: 氢，氢气的那个氢吗？
0: 氢键。
1: 氢键。
0: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哦，是分子。
0: 对。
1: 哦，
0: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1: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0: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
1: 嗯，
0: 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
1: 哦，
0: 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
1: 哦，
0: 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
1: 嗯，
0: 可是同样他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
1: 啊、
0: 哦、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哦、
0: 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吗？
0: 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
1: 嗯，
0: 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

0: 的底座，
1: 嗯，
0: 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六腱，还有这个八腱的这个轻腱，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轻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
1: 是
0: 通的
1: 啊，
0: 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1: 哎
0: 但
1: 呦，
0: 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
1: 都被美
0: 都
1: 国，
0: 美国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啊。因为我说
1: 他
0: 了，
1: 没
0: 一
1: 有，
0: 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氢的这种品种的番茄，在美国它也不生长。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哎
0: 而
1: 呦，
0: 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
0: 我这
1: 是
0: 么解释
1: 哈，
0: 你明白了
1: 我
0: 吧？
1: 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儿嘛，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
1: 嗯，
0: 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
1: 也包点
0: 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氢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
0: 但
1: 期
0: 是
1: 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它一定是通过国际四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四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
1: 听
0: 四
1: 都
0: 个
1: 没
0: 机构
1: 听
0: 是吧？
1: 过，是。
0: 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啊，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它的一个福音，是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国内的含量每粒儿最多也就40多毫克，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10，每粒儿260毫克，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GMP。
0: 对，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都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回来了， 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

0: 准的营养物质。
1: 哦，
0: 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
0: 你
1: 到
0: 这个
1: 浓
0: 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钱这些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

0: 不是因为我在给大家伙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些金标准的认证，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些高端有效的产品才会得到这种国际的认可，它才有效果。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都听过中国有一个就是治嗓子的甘草片，
1: 小时候吃过，挺好使的，是吧？
0: 有
1: 就
0: 点
1: 有
0: 小
1: 什么，
0: 咳嗽，
1: 对，喊点儿
0: 喊几粒儿，
1: 啊，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嗯，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
1: 嗯，
0: 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
0: 我跟
1: 呀？
0: 你讲个事儿啊，
1: 啊，
0: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2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就含2片呗。
1: 啊，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
1: 嗯，
0: 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
1: 啊，
0: 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两盒药你给人扣
0: 就是
1: 了。
0: 这两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两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
0: 你
1: 你
0: 是
1: 说。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
0: 啊
1: 氢键，
0: 作为推动的，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对
1: 这是
0: 吧？
1: 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舒美。
0: 它是个商品名，
1: 哦，它
0: 啊，
1: 这是什么药？
0: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1: 啊，这我知道。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胸腺肽，
1: 这个知
0: 这个
1: 道
0: 听过
1: 啊，
0: 吧？
1: 这听过。
0: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1: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氢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0: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1: 去印着呢，
0: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1: 国
0: 同，
1: 旗。
0: 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1: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就得犯法。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1: 啊，
0: 在任何一个国家，
1: 啊，
0: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给印上？
1: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0: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1: 不敢。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1: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

0: 性朋友，
1: 嗯，
0: 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1: 哎呦，
0: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啊，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1: 对，
0: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1: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0: 就
1: 是
0: 都有没有啊？
1: 你没有的话，你用的这个产品，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嗯，
1: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0: 嗯，
1: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说白菜能解毒，
0: 嗯，
1: 那你平常吃两个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0: 这不行，
1: 你得吃一火车皮的那个白菜你就能解毒。是不
0: 是？吃多少了呢？
1: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0: 可不呢，
1: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
0: 嗯，
1: 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都能是一个级别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
0: 嗯，
1: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0: 这怎么做呢？
1: 是不知道，
0: 真不知
1: 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有更简单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0: 嗯，
1: 比如说 FDA 的认证， 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0: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1: 嗯，
0: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0: 最高标准？
1: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0: 嗯，
1: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0: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1: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0: 百级净化？
1: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0: 液态提取素？
1: 对。
0: 哦，
1: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0: 嗯，
1: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0: 嗯，有。
1: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0: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1: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0: 怎么个特殊法？
1: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0: 一年一次？
1: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0: 哦，
1: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0: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1: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0: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1: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0: 就是呢。
1: 对，
0: 对，
1: 对，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0: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1: 对呀，啊，
0: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1: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菲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0: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
1: 啊，
0: 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1: 啊，听过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0: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正儿八经大药厂，
1: 啊，
0: 您看美国辉瑞
1: 有，啊，
0: 默沙东，
1: 对， 他们是齐名的，
0: 嗯，
1: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0: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东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东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它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它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它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90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哎，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艺人
0: 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牛，
1: 自来熟呗。
0: 对对对对，
1: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0: 对对对，
1: 您不是这种。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呀，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2-3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他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他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他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就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0: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0: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1: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0: 太重要了，保鲜剂，
1: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一个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0: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1: 其实
0: 是吧，
1: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0: 对，
1: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0: 十八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1: 你看看，对，
0: 年轻吗？
1: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
0: 嗯，
1: 只要她年轻，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0: 对对，
1: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0: 又抹又动的。
1: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0: 确实，
1: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了。
0: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1: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着前列腺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0: 对，
1: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0: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0: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1: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
0: 女孩子卵巢。
1: 对，
0: 男性是前列腺，
1: 男同志是前列腺。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0: 对对对。
1: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0: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1: 对，
0: 哦，
1: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0: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1: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是我们前列腺，
0: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1: 对，就这个位置。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0: 会，
1: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那有人说了，说连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了。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年轻人也会得。
1: 对，
0: 哎呦，
1: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五十三裤裆老不干，就是五十三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0: 嗯，
1: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0: 现在就四十多就有了，
1: 四十多三十多岁都有。
0: 那么年轻才三十多岁。
1: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0: 嗯，
1: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0: 挺好的呀，
1: 特别稳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0: 嗯，
1: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啊、
0: 儿媳妇呗。
1: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
0: 嗯、
1: 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2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0: 哎呦，那日子过的，
1: 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
0: 哦、
1: 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嗯、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2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0: 那因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0: 嗯、
1: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嗯，
0: 年轻人得了真真是影响太多了。
1: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0: 嗯，
1: 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
0: 嗯、
1: 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
0: 嗯、
1: 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0: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1: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
0: 嗯、
1: 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0: 嗯，
1: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0: 嗯，
1: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0: 嗯，
1: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0: 怎么样？最后
1: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3个月，
0: 啊、
1: 哦，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0: 啊，
1: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0: 哎呦，
1: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对呀、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第5个月
0: 怎么样？
1: 第5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蒙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啊！
0: 哎呦，
1: 2道杠啊！
0: 这太好了。
1: 现在孩子可能都1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得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
0: 嗯、
1: 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
0: 嗯、
1: 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
0: 嗯、
1: 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0: 嗯、
1: 直拍大腿啊，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惜你要明白、
0: 嗯、
1: 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
0: 嗯，
1: 那它就没效果呗。
0: 对哈、啊，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四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

0: 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1: 做背书，
0: 对呀，那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1: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的。
0: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啊？
1: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
0: 是
1: 不是？
0: 是啊，
1: 是
0: 啊。
1: 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0: 对呀。
1: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啊，
1: 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好不好？
0: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他用上？
1: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地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就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氢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0: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1: 是。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来供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准备接通第一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美丽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

0: 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疯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感觉一口气就给我买了50条。
2: 50条啊，
3: 穿上了。
2: 啊，
3: 嗯，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
2: 嗯，
3: 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2: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
3: 对。
2: 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对你挺好的，这一口就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3: 梁老师啊，别提了。
2: 哦，
3: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2: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3: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2: 哦，
3: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来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2: 嗯，
3: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2: 哦，
3: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2: 哦，
3: 一难受啊，我就直奔到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待在那个地方，一到同时我还装的没得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呀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2: 嗯，
3: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2: 嗯，
3: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2: 啊，
3: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2: 嗯，
3: 天天也不着家。
2: 嗯，
3: 每天说不上3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2: 哦，
3: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
2: 嗯，
3: 特意呢拿那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2: 嗯，
3: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2: 看到什么了？
3: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拿后部的马脸。
2: 哎呦，
3: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就把我气崩了。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筋半草原。
2: 哎呦
3: 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2: 嗯，
3: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2: 嗯，
3: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2: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它就这么现实，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3: 肯定现在身体好的呀。
2: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3: 嗯，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
2: 嗯、
3: 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

0: 少用。
1: 嗯，
0: 哎，我这点工资嘛，就钱花进去了。
1: 嗯，
0: 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1: 嗯嗯，
0: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1: 嗯。
0: 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他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那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1: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0: 哦，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1: 对啊，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0: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顶嘛，那啥是那个顶？
1: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是赚到几道弯、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

0: 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啊，好好好，那梁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讲，不像说有的说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三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三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五六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一次两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一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么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先去一定把它
0: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好，再见啊。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9: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9: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三。

0: 百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好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近时呢，由于工作原因哈，最近呢是临时出差，所以说呢，最近是由我和梁老师一起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梁老师你好。
2: 可惜你好哈，我这是来到直播间一眼呢，我就发现不是咱们家静石了。
0: 哎呀，怎么变人
2: 了
0: 呢？了
2: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可心呢，以前我们也搭档过，也是比较熟悉的。
0: 哎，
2: 就是静石学习去了是吗？
0: 是呢，要不是他学习，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2: 挺好挺好啊。
0: 梁老师，昨天啊您还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2: 啊
0: 就说这事儿。哎，我听到一半，我感觉哎，它怎么是以色列国宝呢？
2: 以色列的国宝是吧？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呀，
2: 这个番茄红素
0: 是呢，
2: 是不是听得有点懵啊？
0: 我有点懵了，它到底是美国的还是以色列的呀？
2: 首先啊，可心啊，
0: 啊，
2: 我得表扬你一句句
0: 啊，怎么了？
2: 你知道你要代班静时的时候，
0: 啊，
2: 你把这两天的节目，你说明你认认真真的听了，
0: 是我得研究一下，
2: 对，然后咱们俩才能够更好的合作，这个我得表扬你。
0: 嗯，
2: 但是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不但是你听着懵，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0: 嗯，
2: 一会儿以色列的，一会儿美国的，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0: 是啊，
2: 待会儿可能也听懵了吧？
0: 对呀，没懂。
2: 好，可心，我就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0: 嗯，
2: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纯粹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它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2: 没错，它是由美国的菲尔特制药公司原装生产的。
0: 哦，
2: 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药用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2: 就是番茄红素嘛。
0: 就番茄红素。
2: 对，
0: 哦，
2: 但是你要是能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
0: 嗯，
2: 美国这个国家他自己都生产不出来，
0: 他做不了。
2: 你知道番茄红素从哪儿提取的吗？
0: 从番茄里面吗？
2: 西红柿。
0: 西红柿啊。
2: 对，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不生产西红柿啊？
0: 都有啊，
2: 都有。
0: 对，
2: 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番茄，它这个品种是特别特殊的。
0: 怎么个特殊法？
2: 它里面提取来的番茄红素才能够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你看美国生产的这款产品里面的主要成分多青番茄红素，它也得需要进口。就换句话说，美国当地它也不生产这种品种的番茄。
0: 嗯，
2: 这种番茄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定的气候、特定的土壤才能够长出这种特定的西红柿来。而这种西红柿它个头特别的小。
0: 哦，还小。
2: 特别的小。而且这种番茄、这种西红柿不是用于咱们这个家庭这个吃啊，这个做菜啊，做饭，不是用于我们这日常生活的使用的。
0: 哦，都不行。
2: 专门用于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2: 临床治疗。
0: 专门用于临床治疗。
2: 对，专门用于临床治疗的。
0: 哦，
2: 咱就说啊，就是美国现在还是财大气粗，就是遇到这么好的东西，本身多青番茄红素这种主要的成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生产不出来，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能生产出来。
0: 嗯，
2: 而且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定为是本国的国宝。
0: 国宝。
2: 然后呢，美国人 财大气粗，人家花大把大把的美金。

0: 金，把以色列的这种国宝级的多晶番茄红素全都给收购走了。
1: 全收购了。
0: 为什么？就是用于美国的临床的医疗当中。
1: 哎呦，那岂不是世界上就这独一份儿了？
0: 对呀，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1: 谁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一样。
1: 啊。
0: 但是好在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和瓷器是把控在咱们中国手里，是吧？
1: 嗯。
0: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小国家。
1: 嗯嗯。
0: 它虽然说就这个国家能生产出这种特殊的西红柿出来，这种特殊的番茄出来，能够提炼出这种特殊的多氢键的番茄红素，能用于临床治疗上，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还用不上，都被美国给收购走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吧？
1: 太遗憾了，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提到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为什么只有它能够用在临床治疗上呢？
1: 对呀，这多氢怎么个多呀？
0: 就是我们正常的番茄红素，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医院呢，或者是在药房啊，是吧？或者在网络上啊，是不是也能见到一些所谓的番茄红素啊？
1: 药房也有卖的，
0: 都有
1: 有
0: 卖
1: 买
0: 的，
1: 的，
0: 是不
1: 对。
0: 是很常见？但是没有一个称之叫多氢番茄红素
1: 它
0: 的，
1: 差在哪里了呢？
0: 差这两个字啊，多氢啊，
1: 氢气的那个氢吗？
0: 氢键，
1: 氢
0: 对，
1: 键。
0: 有很多氢键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哦，是分子。
0: 对，
1: 哦。
0: 说白了，什么叫多氢呢？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番茄红素这种分子式的下面，它又多出来6到8个氢键出来。
1: 它是比其他的番茄红素有不同的地方。
0: 多出6到8个氢分子的这个分子键。
1: 哎，梁老师，那多出这6到8个氢分子键有什么好处呢？
0: 太关键了。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它都有自己有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素。
1: 有针对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心脏辅酶 Q10，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是什么？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我们的
1: 哦，
0: 眼睛，叶黄素，就是我们每个组织和器官，它都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素。那么这个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组织和器官进行调理疾病、进行营养、进行这个能量的供给的。而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包括女同志的卵巢，同样。它也有它针对性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吧，
0: 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了，为什么普通的番茄红素它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意义呢？差就差在我刚才说的有6到8个氢键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天生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屏障。叫什么呢？叫血氧屏障。
1: 血氧屏障。
0: 就换句话说，本身这个血氧屏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被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呐、啊，或者是这种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所干扰的。可是同样，他把这些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隔绝在外了，也把很多的药物成分也隔绝在外了。
1: 就是说，我们男性的这部分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吃了很多药是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
1: 啊。
0: 比如说刚才提到了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明明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有效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啊，
0: 但是它进不去有用吗？
1: 没用啊，那不白吃了
0: 吗？没有用。而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能够被称之为叫国宝级的这个番茄红素，它叫多氢番茄红素呢？
1: 差哪儿了呢？
0: 刚才我说了，多氢番茄红素和我们普通番茄红素差在哪儿？6个氢键或者是8个氢键上。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像一个火箭的结构。而这个6键和8键就是它的底座。它是一种螺旋的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吃到我们身体之后。由于你多了这个6键，还有这个8键的这个氢键，它会一种螺旋桨的这种模式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钻过你的这个血氧屏障。
1: 哎呦，这么好！
0: 所以说，你看看多氢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由于这种螺旋状的这种推动，才能使得这个番茄红素通过我们的血氧屏障达到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通的番茄红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多氢键，它根本推不进去，
1: 吃了也是白吃，
0: 就被这个血氧屏障挡在外面了。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被以色列这个国家称之为国宝。 但是国宝是国宝，他们自己国家人用不上，都被
1: 美国
0: 给收购了。因为美国他自己也不生产这种特殊的番茄呀、啊。因为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样。同样的，这种能够有治疗级别的多青的这种品种的番茄，在美国它也不生长。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青剑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它里面的成分确实用的是以色列的。
1: 哎呦，这真是，
0: 我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世界上独一份儿吗？这是
0: 对，所以说你看没办法。我相信如果咱们中国有一天这个也财大气粗的话，能不能咱们就是从中国直接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宝级的多青番茄红素咱们包圆了也好，是不是？
1: 是呢，期待着那一天。
0: 我觉得这个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啊，还有一个是更主要的原因，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逐渐提升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临床治疗的药物的一个级别把控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伙在健康全购推荐的这款多青剑的番茄红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为什么我推荐美国的这款？中国也有很多番茄红素，为什么我不推荐？刚才第一个我说了，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其他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各个国家对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1: 临床用药的把控级别？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的把控级别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它一定是通过国际四重认证的产品。
1: 国际四重认证什么机构能这么牛啊？
0: 你看你听都没听过这四个机构
1: 是
0: 吧？是。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能够用在临床级别的，咱比如说啊，咱就说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多广大的咱们前列腺的患者他的一个福音，
1: 是
0: 吧？谁要得前列腺了，这里的痛苦咱就不说了。那我们在临床用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偏方也好，大家伙可能都尝试过，为什么没有效果？最主要的一个是成分，还有一个就是药用的标准。这个药用的标准它决定着你这个产品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啊。我举个例子，咱们同样是感冒发烧，你得吃两片才能够退烧，你就吃半片它能有效果吗？
1: 不能，
0: 你必须要吃到两片吗？
1: 对，量不够啊。
0: 对呀、所以说同样一款产品，比如说给大家伙推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国内的含量每粒最多最多也就40多毫克，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中国的才40多毫克，你想想治疗的效果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差好多倍。
0: 所以说同样的问题，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纯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的浓度它的纯度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的级别。这个级别谁来控制？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机构。
1: 哪四个机构？
0: 国际四重认证、第一个叫 FDA。
1: FDA
0: 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你看看你的药品盒上有没有美国 FDA 的认证。
1: 这咱国内的产品还真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0: FDA 这是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叫 GMP 认证。
1: GMP
0: 对、还有什么呢？欧洲的标准叫 NSF 的这个认证。
1: 还有欧洲标准？
0: 对呀、
1: 哎呀，梁老师啊，那您说这几个认证，这都是国际顶尖的机构，
0: 没错，
1: 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0: 没错，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哪有这个呀？
0: 所以说嘛，咱就话就说过来了，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的营养物质。但是有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你浓度得到啊，
1: 得到，
0: 你这个含量得到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断章取义啊。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男同志有前列腺问题，很多人说梁老师番茄红素，哎呦我都吃了3年了，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呀。我告诉你，不赖人家番茄红素，赖你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浓度不达标，纯度不够。你有这个四个金标准吗？
1: 没有。
0: 你有 FDA 认证吗？你有 GMP 认证吗？你有 NSF 的认证吗？
1: 这大家都不知道，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呀、
0: 没有这些认证，说明你的浓度和你的纯度根本不达标，你达不到临床治疗级别。当然咱们话里说回来了， 这不

0: 喊几粒儿，
1: 就不咳嗽了，
0: 是不是？
1: 但这几年这个药好像越来越少了，不太常见，买不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甘草片啊，只在咱们中国能够行得通，你到国外都不认。
1: 啊？为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然后就是眼瞅着上学了，这两天嗓子就不舒服，然后他母亲也是关心他，就在他包里头放了2瓶甘草片。就是专门嗓子不舒服就含2片呗，
1: 是啊，
0: 在通关的时候，他这包里头背的这2瓶甘草片就出问题了。
1: 啥问题啊？
0: 就是你得进这个美国的海关呢，
1: 对呀，
0: 在海关的时候，美国就给他扣下来了，直接给他手铐子就扣上了，然后判他什么呢？5年不得入境，直接给他拉黑了。
1: 这因为啥？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人也没干嘛呀，就两盒药你给人扣
0: 就是
1: 了。
0: 这两盒甘草片给闹的，因为他带的这两盒甘草片，在人家美国 FDA 你根本就没有认证，
1: 他不承认。
0: 你甘草片里面这些成分，它就是不可知的，你没有治疗价值的，它就是一个违禁品。
1: 违禁品。
0: 对呀，所以说它就触犯了人家美国的法律。
1: 梁老师，我感觉这人家标准也太高、太严格了，你
0: 是
1: 说？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说的，为什么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第一个，它里面的成分和任何一种番茄红素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多氢键
1: 多
0: 啊
1: 氢键。
0: 作为推动的，能够穿透我们的血氧屏障的，能够达到我们的前列腺，达到我们女性的卵巢这个位置，然后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有金标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所以说我才敢推荐嘛。而且我跟你说啊，符合咱们中国的标准，人家国外不认；符合欧盟的国家的标准或者美国的国家标准，中国反而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我们中国就认了，对
1: 这是
0: 吧？
1: 肯定的。
0: 对啊，你比如说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一些药品，是吧？它是毫无阻碍的能够进入到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的、韩国呀，包括咱们中国，它都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食药监去认证了。
1: 就因为人家标准高嘛。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们临床常用的一些药物叫西舒美，你听过没有？
1: 西舒美。
0: 它是个商品名，
1: 哦，它
0: 啊，
1: 这是什么药？
0: 它这个药名就是阿奇霉素片，
1: 啊，这我知道。
0: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阿奇霉素嘛，是吧？在临床上属于这是处方药，哎，它就是美国进口的。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患者、癌症的患者用这个叫富马酸吉瑞替尼，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胸腺肽，
1: 这个知
0: 这个
1: 道，
0: 听过吧？
1: 这听过。
0: 这些常用的药品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来特别畅通，因为不用通过咱们中国的药监局的备案了。
1: 怪不得梁老师，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专门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多青番茄红素，它就是这个高标准体系下的产物嘛。
0: 对。这确确实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因为瓶身上直接写的 "Made in USA"，
1: 去印着呢，
0: 对，而且上面还印着人家美国的国旗，
1: 国
0: 同，
1: 旗。
0: 哎，同样在它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注着 GMP 的认证、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所有的标志它的批号全在上面，而且你在网络上全都能查得到。
1: 哎呦我的天啊，这怎么还把国旗印上去了？这事儿在咱们国家可不允许啊，整不好就得犯法。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可心，
1: 啊，
0: 在任何一个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敢把自己国家的国旗给印上？
1: 哎呦，我这不敢想象。
0: 我告诉你啊，绝对是一个国家有代表意义的产品，一定是这个国家相关部门得到了认可。国家不认可的话，你敢印国旗吗？
1: 不敢。
0: 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番茄红素，上面明目张胆的就敢印着美国的国旗，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产品、它的质量是完全过硬的。
1: 哎呦，这真是哈，梁老师，我感觉跟您做节目真是太长知识了。我想问问，认真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众多的男性朋友，为什么说金三角位置？这个病情总反复，而且特别难受，
0: 哎呦，
1: 用尽了各种方法都说不好使。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啊，您用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最高标准的？
0: 对，
1: 是否得到过国际药品最高标准 GMP 和欧洲标准临床认证的呢？
0: NSF 还有 FDA 的认证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都有没有啊？
0: 你没有的话， 你用的这个产品。

0: 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它只能是保健级别的或者是食品级别的，
1: 嗯，
0: 这就是差别了。我们经常说说白菜能解毒，
1: 嗯，
0: 那你平常吃两颗白菜你就解毒了吗？
1: 这不行，
0: 你得吃一火车皮的这个白菜你才能解毒。是不
1: 是？吃多少了呢？
0: 对吧？有人说是枸杞能够补肾，你光吃枸杞你得吃一屋子枸杞你也起不到补肾的作用。
1: 可不呢，
0: 这就是食品级和临床治疗级别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疏通脑血管的地龙蛋白，临床治疗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地龙蛋白和你在这个药房买的地龙蛋白抹的这个粉，它当然是一个级别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我记得给大家伙发放过一个叫纳豆激酶呀、啊，
1: 嗯，
0: 纳豆激酶是专门对我们的人的心脑血管有疏通作用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后的听众朋友用完咱们这款纳豆激酶效果特别好，而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纳豆激酶用完了以后效果就看不见？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级别，你吃那个叫食品级、保健级，而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那是什么？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啊、临床治疗得达到这个级别，
0: 完全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说梁老师，你经常教给我们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浓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浓度和纯度达不达标呢？
1: 这怎么做呢？
0: 是不知道，
1: 真不知
0: 道。好了，不知道没关系、哦、有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看你这个产品它是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金标准，
1: 嗯，
0: 比如说 FDA 的认证、NSF 的认证、GMP 的认证、欧盟临床级别标准的认证，这些有没有？有，才证明这个产品有效果。
1: 哎，梁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个 NSF 标、
0: 嗯、
1: 它那个认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NSF 啊，它是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
1: 最高标准？
0: 对，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用在制药上。
1: 嗯，
0: 什么叫欧盟水质的最高标准呢？
1: 水是我理解喝的那个水吗？
0: 有这个成分，因为我们制药的时候要用到这种纯净级别，要达到百级净化的这种纯净水。
1: 百级净化？
0: 对。但是这个 NSF 这个欧盟水质的标准现在用在什么呢？液态的提取素的这种标准上了。
1: 液态提取素？
0: 对。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现在 NSF 这个标准是所有药物，比如说胶囊，
1: 嗯，
0: 里面是不是一些液态的药物成分？
1: 嗯，有。
0: 它用在这上了，就是你的产品的原材料如果是液态的话，一定要通过 NSF 的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1: NSF 这个我们得看好了。
0: 而且 NSF 这个认证啊很特殊。
1: 怎么个特殊法？
0: 它一年要认证一回。
1: 一年一次？
0: 对，它不是长期有效的。
1: 哦，
0: 它就是为了保证你这个液态的原材料的它的合规，包括它的有效性，包括它的临床的金标准。而且 NSF 的它的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检测人员会实时跟踪调查，跟踪检测，它不定期的。
1: 那就是随机抽查呗。
0: 随机抽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药厂，他就给你抽查一下，一旦不合格立即就取消你这个 NSF 的这个认证了。
1: 我的天，听起来感觉好像小时候上学那老师追着我们检查作业似的，偷懒一天都不行。
0: 你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来查你作业吗？
1: 就是呢。
0: 对，
1: 对，
0: 对，哎，他可能一个礼拜不查，但是突然间一个礼拜查你七回，所以说你每天都得是兢兢业业的，然后你把这作业做好。
1: 哎呦，梁老师，我就感觉通过您给我们这一普及，这多青番茄红素它通过了四重认证，含金量实在太高了。
0: 对呀、啊，
1: 您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1: 欧盟都给咱们一块儿做担保，说明质量比那金刚钻都硬。
0: 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推荐产品一定要有效。更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款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之一的费尔特制药集团生产出来的。
1: 嗯，您说这个制药集团、
0: 啊、
1: 其实老师我是有听过的
0: 啊，听过费尔特这个制药集团、
1: 啊、听过呀。你看跟它齐名的、
0: 啊、
1: 正儿八经大药厂，你看美国辉瑞
0: 有啊，
1: 默沙东，
0: 对，他们是齐名的、
1: 嗯、
0: 是美国十大医药集团企业。
1: 嗯
0: 啊，但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美国的辉瑞啊、默沙东啊可能了解一些。
1: 对，
0: 比如说辉瑞，我们一听，哎呀，咱们小时候打的疫苗都是辉瑞生产的、
1: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为什么辉瑞和默沙通大家伙比较了解呢？因为美国的辉瑞和默沙通啊，就这样的医药企业呢、
1: 嗯、
0: 它进行了大量的广告的宣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对它就熟知了。 其实跟它同一级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菲尔特制药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1: 哦，
0: 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多的海外的业务，它宣传上比较少，所以说对它认知呢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美国本土，菲尔特这个制药集团人家是特别的熟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它的这个创始人是菲尔特家族啊，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菲尔特这个医学博士，我说实话跟我还是个忘年交，他岁数很大了，90多岁了，但是呢他跟我是一个忘年交。
1: 哎呦呵呵，梁老师这你认识啊？
0: 对，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够在人家手里头申请到这个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呢？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唯一的这个销售权吧。
1: 要么说呢，您这人脉真广，四海之内皆老友。
0: 哎，主要我这个人吧，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净食比较了解，是吧？
1: 嗯、
0: 用你们年轻话讲，我叫艺人，是不是有这个词儿？
1: 艺
0: 人是吧？
1: 就社牛呗，
0: 社牛，
1: 自来熟呗。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像那个 I 人，属于是内向社恐那种嘛？
0: 对，
1: 您不是这种
0: 对对对对。你看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交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而且这些好朋友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交下的，因为我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背后有着300多人的精英科研团队，这300多人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300多人他们从事的领域都是和我们健康相关的，就是各个国家顶尖的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还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些科研所，这是我们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共同支撑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国宝级就是这个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在其他国家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品种呢，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级科研室就有几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经营团队其中的几位，这也是大家伙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他们家所有旗下的产品无一例外、
1: 嗯、
0: 一定要经过 GMP 的认证、 FDA 的认证和 NSF 的认证，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生产。
1: 哎呀，这全绝活儿！我这一看。
0: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菲尔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这个家族、
1: 嗯、怎么说，
0: 你看刚才提到的辉瑞也好，提到的这个默沙东也好，他们更多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上市集团制药企业。
1: 嗯，
0: 而这个菲尔特制药集团呢，它很特殊，因为这个菲尔特创始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博士，
1: 医学博士，
0: 他从事的就是人类健康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他不是个商人，而且他最早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据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就他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为的是谁呢？为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哎，创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据说啊，就是他爷爷当时他就娶他奶奶呗，当时生他爸爸的时候，就这个胎儿的胎心就不稳，经过了一大番的努力啊，就是整个是2-3天的抢救，才保住了这个他父亲和他奶奶的这个性命。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就给他的爷爷打击特别大。所以说他爷爷就开始立志，37岁那年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制药的企业，而且所有的原材料一定是亲自菲尔特家族自己来把关，就包括刚才提到的番茄红素。
1: 嗯，
0: 他就发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都种不出来这种特殊的临床治疗级别的这个番茄红素这个品种，你种不出来，他就专门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量的收购，以至于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它治疗的效果好啊。所以说它不像其他的商人，他们旗下的每一款产品质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必须是纯天然的，安全有效健康的。而且菲尔特制药集团它最早生产的一些药物都是针对谁的啊？孕妇和儿童的。你看看孕妇儿童用他们家的产品都没问题，你想一想就咱们普通人那是不是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呀，孕妇小孩都能用。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女同志为什么衰老吗？
1: 是不是因为卵巢衰老所以说我们才会衰老？
0: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实际上就是我们女同志的什么呀，保鲜剂。
1: 太重要了，保鲜剂
0: 它专门能够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卵巢进行一个滋补、嗯、一个

0: 再生的一种转化，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一定是安全而且有效的，否则的话我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哎呦，梁老师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您看现在女同志很多用一些外部的手段让自己年轻，实际上我们应该内调，
0: 其实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女同志来讲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们的功夫都用在了表面上，都在这皮毛上。
1: 对，
0: 你听过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吗？
1: 十八岁的时候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
0: 你看看，对，
1: 年轻吗？
0: 十八无丑女，就她长得再怎么歪瓜裂枣，
1: 嗯，
0: 只要她年轻，她就没有丑的。实际上我们女同志要想美的话就是恢复我们的年轻态，这是最自然的美，
1: 对对。
0: 而我们恰恰相反，很多女同志把这些工作大把大把的钱就放在你这个表面上了，
1: 又抹又冻的，
0: 对，但是你内部是衰老的，就像一个番茄，就像一个苹果，你表面再光滑，里面已经烂了瓤了，它也保鲜不了几天了。
1: 确实，
0: 那你真正想变得漂亮，你首先得年轻。怎么年轻？不是让你今年58，明天28，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延缓我们自身的卵巢的衰老的速度。
1: 嗯，
0: 其实我说了，就是临床很多的疾病啊，80%以上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年龄的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延缓我们卵巢老化的速度，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你都可以不药而治。
1: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您看年轻的时候是吧，觉得，哎呦，我们身体年轻抵抗力强，好像很多疾病都远离我们，但为什么说一上了年纪之后啊，好像很多病找上了。
0: 男性同志也是这样，刚才说的女同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我说了啊，只要你是男同志，你早早晚晚会面临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列腺啊，它有自身的这种活性存在。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身的前列腺，它的前列腺细胞活性是极强的。
1: 对，
0: 活性极强，它自身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男同志岁数越来越大了，岁数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也变得衰老了？前列腺是不是也开始衰老了？而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你知道哪个器官最容易感染、最容易发炎吗？
1: 哪个器官？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刚才我说的前列腺了。
1: 前列腺，我们女孩子没有。
0: 女孩子没有，但是女孩子卵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
1: 女孩子卵巢，
0: 对，
1: 男性是前列腺，
0: 男同志是前列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前列腺是最容易感染、最容易有炎症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人。是不是经常的会坐着？
1: 对对对，
0: 坐着这个姿势，你知道这个椅子凳子它实际上压迫的位置就是我们前列腺的位置。
1: 哦，压迫的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包括以前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年代，包括我小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天天骑着自行车呢。
1: 骑自行车它也是坐着，是不是也压迫这个膀胱？
0: 自行车的这个车座，
1: 嗯，
0: 它上面顶的这个位置不是膀胱，
1: 哦，
0: 是我们前列腺，
1: 正好在前列腺那个位置。
0: 对，就这个位置，哦，它反复的这种压迫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经常的处在一种充血的状态？
1: 会，
0: 这种充血的状态就是非常容易导致细菌病毒滋生的原因。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我年轻那会儿我也天天骑自行车，为什么没有前列腺的困扰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前列腺的细胞，我说了，它的活性是极强的，
1: 嗯，
0: 它不缺乏营养素，它抵抗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能力它是强的。而你岁数大了，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你再让它反复充血的话，就会早早晚晚会形成这种炎症的爆发。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大量的补充我们前列腺什么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是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1: 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然后让我们的前列腺怎么样年轻化，它自身的细胞活性强大起来，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干扰了。而且你知道吗，可心，现在前列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人也会得。
0: 对，
1: 哎呦，
0: 以前的人都说人过53裤裆老不干，就是53岁之后可能这前列腺疾病会表现出来。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现在就40多就有了，
0: 40多30多岁都有。
1: 那么年轻，才30多岁。
0: 对，我就有一个34岁还是35岁的这么一个患者。
1: 嗯，
0: 我还记得呢，他姓白，他是在咱们国家电网工作，工作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呀，
0: 特别稳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小伙子就内向，

0: 嗯，
1: 就是内向啊，结婚找对象就费点劲呗。可算是35岁找上对象了，然后当年就结婚了。他和他爱人是同事，然后俩人感情挺好的，俩人就结婚了。35岁结婚，你知道俩人到40岁的时候还一直都没要上孩子。所以说当时谁呢，就这个姓白这小伙子，他母亲特别的着急，天天就唠叨，都魔怔了。然后这个矛头冲着谁呀？
0: 儿媳妇呗。
1: 当时这个小伙子他母亲就是认准了他这儿媳妇不能生，以为这是儿媳妇的毛病呢，一定要让他儿媳妇去检查。其实啊，他儿媳妇自己早就检查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不好意思跟他老婆婆说这个事儿。而且当时这个小两口找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哭了，说的他这4-5年背的委屈，可能所有人都不理解，公公婆婆不理解他，而且结婚第二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一个守活寡的人一样。
0: 哎呦，那日子过得太苦
1: 了。你想一想，就是他说的，说梁老师你是大夫，我就跟你不长的掖着，我才3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夫妻的生活非常的不和谐，到第二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
0: 那因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姓白的小伙子，
0: 嗯，
1: 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的患者年轻化了，
0: 年轻人得了真是影响太多了。
1: 因为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比如说办公室的白领，
0: 嗯，
1: 一坐坐10个小时，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压迫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坐坐10个小时，有的是很多都是前列腺的患者，所以说就这个导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甚至这孩子都要不上。然后当时就是小两口就找到我了嘛，我说的，你在找我之前，你可能当地的临床医院都尝试过了吧？当时他这个他爱人就这个小伙子姓白的小伙子，说的梁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我爸说，我自己没少治啊，就甚至连公园那个电线杆子的那个小偏方我都试过了，我都治了3年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0: 这还真有人信那公园的偏方。
1: 那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呗。所以说我说的，我说小伙子你别瞎治了，你这个呀不是治不好，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0: 嗯，
1: 当时我就记得，就是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他用的方法，
0: 嗯，
1: 一没让他打针，二没让他吃药，用的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我说你吃它吧，小伙子你年纪小，年纪轻，恢复的会快，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你就天天的按我这个治疗的量，
0: 嗯，
1: 你吃上半年。半年之后我就让你见到效果。
0: 怎么样最后？
1: 这小伙子也听话，吃了第3个月。
0: 啊，
1: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就笑啊。
0: 啊，
1: 说梁老师有感觉了。
0: 哎呦
1: 啊，什么叫有感觉了？说嘿嘿一笑，说梁老师我不说那么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有感觉了。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对啊，咱们男同志心照不宣呗。我说有感觉就好，这是第一步，你就坚持用好吧。
0: 嗯，
1: 第五个月
0: 怎么样？
1: 第五个月，他媳妇儿这个月例假怎么一直没来呢？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够还能怀上孕，然后冒蒙买了个试纸一验，哎呦，大喜呀！
0: 哎呦，
1: 2道杠啊！
0: 这太好了！
1: 到现在孩子可能都1岁多了，老婆婆、老公公也美的没法。然后后来老公公、老婆婆还给我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家乡的土特产，找到我之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前的事儿我必须要跟你解释解释，我就当第三方的传话筒。结果听完了之后，他这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直拍大腿呀，说原来误会了，委屈了他的儿媳妇，是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可心你要明白，是吧？有些时候我们用的产品对不对，对，只不过你的产品里面的成分没有达到什么临床治疗的级别而已，那它就没效果呗。
0: 对哈，所以说梁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到的正规啊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美国的多氢番茄红素呢，它是通过4重认证的番茄红素产品，你看有世卫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
0: 还有欧盟啊给做的担保
1: 做背书。
0: 对呀，那同样都是番茄红素，咱们为啥不选择最正规最顶级的番茄红素呢？
1: 没错，而且什么叫临床治疗级别？临床治疗级别一定要临床的治疗的数据的。临床数据显示，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

0: 在使用之后，明显的可以提升男同志海绵体的血流，而且对神经元有着明显的保护的作用，更有甚者，可以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明白，能够有效的延长神经兴奋的作用，而且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内部，起到消炎、消肿这样的效果。一般来说，连续使用每个月可以提升5%的前列腺的自主的功能，而且初期的症状改善是更加明显
1: 哎呀，梁老师，那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到底什么时候能和咱们大家伙见面儿啊？
0: 一听到每个月可以恢复5%的前列腺的这个功能，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该眼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什么时
1: 啊，
0: 候能跟大家伙见面？
1: 对呀，
0: 哎呀，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啊，
0: 得给我一段时间，是吧？
1: 嗯。
0: 因为从境外运过来的话，需要一些通关的手续，这时间可能就要长一点，咱们得多等几天，好不好？
1: 那好吧，哎，梁老师，您看今天您讲了这么多的干货，而且呢，很多的知识点呢，都是咱们患者闻所未闻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挺不成熟的想法，您说这么好的产品，是吧？不光男同志能用，咱女同志是不是也得给它用上？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
1: 嗯，
0: 男同志用呢，因为他这个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认为番茄红素应该男同志用。
1: 啊。
0: 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相对比较来说，女
1: 嗯，
0: 同志更应该用。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可以一目了然地调理我们的前列腺，而女同志实际上用好了的话，能够起到延缓衰老、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调节我们卵巢激素的分泌均衡的这种水平，让我们的卵巢啊、子宫啊、乳腺呢，不发生一些衰老的恶变。你说说这有多好？咱们现在这个女同志来讲，乳腺的恶变、子宫的恶变，还有卵巢的恶变，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卵巢萎缩所导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番茄红素，尤其是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这种多青番茄红素，适合男同志，更应该女同志多用。
1: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女同志应该把它给用上。
0: 是。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呢想咨询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您呢可以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提前报名，全球购平台源头位听友打来的电话。你今天听了吗？
0: 听。
1: 位听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青番茄红素，美丽含多青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青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一劳永逸地根除疾病。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你之前发放的这个舒康裤啊，我感觉一

0: 起就给我买了50条，
1: 50条
0: 穿上了
1: 啊，
0: 嗯，穿上以后呢，确实比普通的内裤呢要好，
1: 嗯，
0: 感觉呢大腿那边又没那么潮，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不潮了，是吧？
0: 对，
1: 我就说啊，功能性的内衣内裤一定是比咱们普通的内衣内裤用着要有效果的，是吧？我觉得你老伴对你挺好的，这一口就给你买50条，那能穿得完吗你啊？
0: 梁老师啊，别提了，
1: 哦，
0: 他哪里是对我好哦，他那是对我嫌弃我，看不上我。
1: 哎呦，怎么这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哎呀，一提起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是有那个前列腺炎都快20年时间了，
1: 哦，
0: 小便啊总是滴滴歪歪的，夜尿也多，一个晚上呢吃个5-6次，也没睡过安稳觉，小肚子的这一块呢总是隐隐的胀痛，
1: 嗯，
0: 有些时候啊尿完尿呢还火烧火燎的，
1: 哦，
0: 以前我不是在物业工作嘛，
1: 哦，
0: 一难受啊我就直接蹲在那个厕所里边捂着肚子。在那个地方，一到同事我还装的没个事一样，像装模作样的，生怕被别人看出啥东西来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男同志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太理解了。就这个毛病啊，我跟你说，对于咱们男同志这个心理负担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呀，啊，呀，梁老师太理解我了。刚开始呢，我爱人还挺关心我的，鼓励我。给我买药啊，还带我去看，陪我去看病，到医院去。
1: 嗯，
0: 在家人面前还替我保密，
1: 嗯，
0: 还不把我这个丑事宣扬出去。
1: 啊，
0: 但是这段时间，哎呀，什么都变了。这几年呢，他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哦。
1: 嗯，
0: 天天也不着家。
1: 嗯，
0: 每天说不上3句话，从早到晚就出去跳舞。
1: 哦，
0: 有一回呢，哎呀，我就想。主动去缓和缓和关系吧，特意呢拿那个洗好的水果啊，我就给他送过去，表示我自己哎关心他。
1: 嗯，
0: 我到那个他们跳舞的广场的地方去看他，结果你猜我看到啥了？
1: 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一个老头正帮他在拉后边的拉链。
1: 哎呦，
0: 哎呀，我哎呦，真的他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下就把我气崩了。哎呀，我不怕梁老师你笑话我，当时啊我感觉到我头上就一片青青大草原，
1: 哎呦
0: 我就想冲过去打那个老头一顿，
1: 嗯，
0: 但我又一想，哎呀我这个身体确实不争气，我有啥资格呢？
1: 嗯，
0: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就自己默默地回家了。
1: 你这样啊，其实这个事儿吧你也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因为在广场上那么多人啊，我觉得你说不定这个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咱们这个心呢你也放宽一点，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你看的都得是咱们个人的硬实力。我跟你说啊，就不但就是说你是夫妻俩的事儿，你看现在小孩上幼儿园，我跟你讲啊，有的老师都看那个家长，你比如说你开着这个迈巴赫你去接孩子，你还是开这个夏利车你去接孩子，老师对孩子态度他都不一样，是吧？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他就这么现实，你说这怎么办，是吧？感情也是，两口子也是，咱们要是一个身体特别硬实的，那你另外一个是病病殃殃的，你说要是换成你的话，你说你怎么选，是不是？
0: 肯定现在身体好的呀。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啊，第一个也许人家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咱们想歪了，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感情怎么才能够长远呢？第一个咱们是不为家里的钱发愁，第二个就是老伴儿呢跟咱们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你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点你做到了，咱们感情才能长远。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也别着急，第一个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是误会人家了啊，再有一个呢，像你这样的情况的朋友我跟你说太多了，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我跟你说都跟老伴儿都分居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就咱们美国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上之后，你看多少家庭不都破镜重圆了吗？你不用担心啊。
0: 嗯，梁老师啊，我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你看各种各样的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真的是没少用。
1: 嗯，
0: 哎，我这来工作嘛就钱花进去了，
1: 嗯，
0: 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这炎症嘛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小便的面上都是泡沫很多。
1: 嗯嗯，
0: 每天我就感觉我这小腹啊就是尿完就火烧火燎的疼痛。
1: 嗯，
0: 现在班也上不了了，我一个人就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废人似的。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前列腺的问题。

0: 包括咱们男性功能的问题，是咱们所有男同志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早早晚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进口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那是完全的纯正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于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男性功能的这一块，我告诉你啊，他要说第一的话，没有人敢说第二。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它的浓度特别高。番茄红素你说市面上有很多呀，为什么我一定给大家伙推荐是美国这款的多氢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呢？因为我们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啊，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的筋膜，这个筋膜特别的厚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饭吃这个牛板筋一样，特别硬特别厚。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血氧屏障，也叫我们前列腺的屏障，就跟我们前列腺外面挡着一个钢铁的大门在那挡着一样。普通的药物它根本就进不去，你说这药你再好它进不去那有啥用啊？是吧？你门都进不来那能起效果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白吃了，
0: 对吧？可不白吃了吗？反而这些药你进不到这个该去的位置，堆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反而副作用就一大堆了。所以说你记住了啊，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男同志也要记住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伙儿这个选择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因为它能够穿透咱们前列腺的屏障，直接起到消肿消炎的作用。你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我说了，这种多氢结构就像一个螺旋桨一样，它能够推动着这个番茄红素直接穿透咱们这个前列腺的屏障。我告诉你，而且达到我们这个前列腺这个位置，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比这个头孢效果都好啊。
1: 哦，一般的番茄红素还不行哦。
0: 对啊，一般的番茄红素和咱们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它的分子式的结构差这个6到8个这个氢键，这个氢键呢，我跟你说它像一个螺旋桨一样，你没有这个螺旋桨它就进不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且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啊，你别看咱们这个产品是美国进口的，我告诉你它的原材料美国都生产不出来。美国进口的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还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个番茄的品种才能够提取这种多氢键的番茄红素，那是人家的国宝。而且它的这个分子是特别小的，再加上它这种螺旋的这个结构，能够使得番茄红素渗透到咱们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屏障啊，穿透过去，然后达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它可以来去自如。所以说这种结构的番茄红素美国为什么进口啊？是不是人从以色列进口完形成的产品呢？人家是用在临床治疗级别的。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吗？前列腺的问题，男性功能的问题，它不只是咱们中国男人，我告诉你，美国男人也到处都是，就这种疾病人家就用这种形式的番茄红素用在临床治疗级别，渗透性强，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就有这个临床的数据的。美国的临床数据显示，就这款多氢键的番茄红素，它是普通的番茄红素的功效20倍以上啊，20倍以上啊。所以说在调理治疗咱们前列腺包括男性功能的这方面，我跟你说，这个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没有对手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目前我现在那个定嘛，那啥是那个定？
0: 现在还定不了，你还得等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它是以色列的，然后呢，生产企业在美国，所以说你想想，这赚到几道弯，对不对？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纯美国原装的原瓶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要绕好几个圈的才能保证它的效果的，然后再进口到咱们中国来，这个时间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你这样，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啊，你先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先把名报上，等到了之后我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来优先的给大家伙分配，好不好啊？
1: 好，那刘老师，那我用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情况不同，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跟大家伙 讲，不像说有的时候老师，哎呀，你放心吧，这三个月就保你见效。我跟你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啊，他都不是业内人士，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专业人士一定要讲实话，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三个月效果特别明显，有的人半年效果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半年左右效果都会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晚上起夜五六次，哎，你看用完了之后，一次两次甚至都不起夜了。比如说排尿困难、尿不尽，就像你说这种灼烧疼痛的这样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伙是什么？尤其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男性功能的问题，一定是我们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我们岁数大了，他的器官组织他就老化了呗。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比如说用个一年以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神经方面的功能能够全面的进行一个改善，然后就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使用，就保证我们男同志的尊严，我们也能够挺起腰板做人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先去一定把它。
0: 可以啊，没问题。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梁老师，
0: 好，再见啊。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9: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8: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9: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

0: 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妈呀，我太恶毒了，别换台，回来，我爱你们。哎呀，有朋友说迟到了，你迟我都不能迟，我这仨瓜俩枣的工资是不能再扣了呀。安于命说不起，要起你自己起。这会儿不起，你以为你工资很高吗？你以为世界的福都让你享了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对，明显表现了我的羡慕、嫉妒以及恨。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呢，我看大师了。真的，我都把你们当自己人，我就说到哪儿就你们就听到哪儿啊。然后你们也可以跟我唠嗑唠到哪儿。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前两天我看大师了。他说我最近会为情所困，你知道吗？我想了半天。爱情不能啊，我现在结婚了呀，这还有什么爱情为情所困呢？亲情友情，哦，万万没有想到是行情。真的，就现在为止啊，每个周一即将开盘的时候比我当年考试都紧张。哇，我都害怕它开盘了，就是感觉我一开盘就扣钱，一开盘就扣钱。怎么说呢，就是我在炒股这方面展示出了惊人的瓜。朋友们，你们安慰安慰我，还说不急要急你自己急呢。有朋友说，思思现在是不是很喜欢周一？我不喜欢，就是一开盘就会扣钱。朋友们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活着呼吸它就在浪费钱那种感觉。只有涨停才能治好我身上所有的阴郁和痛苦，甚至现在几个涨停都已经填不了我的抑郁了。我需要是我的股票成为一只妖股，一年之内涨上10倍，哇，我心情就好了。假设我投10000，碰到了一只妖股，我是不是就拥有了10万？把这个10万再找一只妖股，再乘以10，它不就是100万？有了这100万的本金，我再投入一个妖股，不就1000万？这一锅水不都开了吗？有朋友说今天股市肯定涨，谢谢你，借您吉言 ，love you。还有朋友说你冷静点，你拿不住，我咋拿不住？我都决定好了，这个玩意儿呢，我就放在里边，我3年之后再看。但是据上一次我3年之后再看的那一只。它不是股票，我当时买的基金，哈哈，我就买了3万的，然后亏了15000。拦腰折半50%，我当时跟自己说都是最迟的最迟的。后来等到那个3年开放期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啪一下我就算买了。有朋友说醒醒吧，该上班了，利好消息来了。还有人朋友跟我分享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都谨慎不能再谨慎了，我现在属于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跑了，结果发现我跑早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木头，你说的那个我也没看到。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嘉兴来了，然后这个多杰来了，点击填写名字来了，冰冷来了，尾号是8509，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欢迎大家。有朋友说，思思你在哪儿找的衣服？感觉就是那种布花包，花包布，花包布。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说那个意思，就是有一片布，然后它这样倒着放起来，就是一个花包，是不是？哦，那真不是，真的，我这两天快把我热炸了。昨天呢，我们在露营的一个地方呢，做了一场活动，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啊！有谁来的？有谁来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你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就很多现场，我们请大家去吃饭啊、玩啊等等一系列的。你知道我在那个现场热成什么样吗？就我突然一下觉得，可能七月份之后就不好再做户外的一些活动或者内容了。出去，你就是露营啥的，就是人有的时候坐不住了。我在坐在那儿，我妆啊，大概画了三层，走的时候妆没了，全花完了。早知这样，不如不画呢。啊，这位朋友说，一听你的声音啊，我都不想上班了，起床。不想上班，吃什么喝什么？这个月房贷车贷怎么办？孩子花销怎么办？媳妇买包怎么办？家里边老人生个病怎么办？起来了没？早早早早早啊！这玩意儿早起正窝囊废，谁正不窝囊废吗？我有一句话一定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工资里边都包含有一份委屈的费用。你只要四个人，他在工作上岗位当中他都委屈。你以为你的老板不委屈吗？他也委屈极了呀。他需要负责的内容有多少啊？他可能受到他上级的一个老板的一些指示啊。每个人都一样，该委屈委屈，怎么了？他就包含在我的工资里边。只要你觉得，哎呦，这个地方他有发展前景，这个地方这个是你热爱的工作或生活，或者是这个领导不错，同事不错，加上他给的钱也可以，足够我们生活。你说这个东西我特别热爱，结果他都已经养活不起我了。我说我在这儿非得在这儿干，哎，我怎么说自己？不能扎吧？有朋友说，思思啊，你猜我早上都喝的什么粥？我喝的是想你的每一粥。你知道这个时间几点是什么吗？是我和想你和你私奔的一起点，但不是我爱你的终点。土味情话，全是我擅长的。有朋友说，下次露营活动可以来找我，我这边算凉快，你搁哪哪哪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两天我还是有一些思考的，没事呢，我就爱思考一些人生。上天给我儿子开始讲那种成语故事吗？我有小时候我老觉得那些成语故事的主人公跟个瓜瓜一样，他能警示谁？刻舟求剑能警示谁？我们真的会刻舟求剑做这种事吗？怎么那么傻呀？画蛇添足，妈呀，谁会干这种事呀？哈哈哈哈。就是你知道小的时候不理解，直到长大了，我把什么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叶公好龙、滥竽充数、画蛇添足全干一遍之后，我就发现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一定有人说我才不那样，那是老妹思思你这样干的。有朋友说，天天听广播见到真人了，欢迎你，欢迎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来问几个问题，比如说掩耳盗铃，像不像你马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工作，马上临了临了你要交差了，你还在那儿很紧张的玩，很焦虑的玩，然后假装自己好像已经做完了。还有包括领导有时候给我发信息批评我或给我安排工作，就周末给我安排工作，我回复之后啪一下我就赶紧删掉了，然后假装眼不见心不烦。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当

版的叫掩耳盗铃吗？好，叶公好龙。我本人思思呢是一个小说妹，我非常喜欢看小说，看小说喜欢的类型，现实遇到了我只想立刻就撒腿跑。还有我这一辈子都在做的滥竽充数。最夯的当属盲人摸象，你们每个朋友们一定经历过盲人摸象。

好，还有一些什么虚张声势啊，狐假虎威啊，仗人势啊，色厉内荏啊，两面三刀，借刀杀人，每一条我都能精准地找到改侠的同事。我只能说哦，前辈们用的梗到底是比现代的梗好用一些，对不对，朋友们？这朋友说，叶公好龙就像我给娃开家长会，跟老师咨询一样，硬着头皮假笑，其实看见老师就发毛。叶公好龙还呈现一点呀，你说你爱孩子，你天天陪他玩啊。现在网络上经常说，我愿意为了我孩子啊付出我的生命，但是我不愿意陪他玩。我告诉你，典型的叶公好龙。你有没有看闪电的小说？你的小说不免费，不看。早安早安，有朋友说，思思啊，每天早上那么兴奋呢，我见大家就兴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7:18，有时候给大家呢戳戳是非呀，唠唠八卦呀，这还能唠啊。一会儿呢到了8:18，有很多事儿就撂不了了。真的，我有时候在看啊，因为我们的周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职场方面的事儿嘛，聊一聊。有时候我看我们的同事一张口就是撒娇，我不一样了，我感觉我有时候说话我就一张口我就是单挑。完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处事风格也真的不一样。我有的同事啊，出到一点点的困难，哭哭啼啼的说，因为我自己干不成干不成。我呢属于骂骂咧咧跟人家干好了。哦，人家呢啥也没干，啥也拿到了，我啥也干了，然后在人家那个老板面前还不得好。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同事是人精，我是杠精，是杠精。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不就是我干的事儿吗？还有问说，你原来在木森大舞台干过吗？没干过，但以后我可以往那个方向发展。咱干嘛去木森大舞台啊？我开个思思大舞台行不行？开个老妹儿大舞台行不行？让大家所有朋友你们来我这儿啊！哎，他们现在多少万粉丝？叫我看看我还有没有可能超越？太多的话我就算了啊。人要勇于攀登，但不能自命不凡。勤勤恳恳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土豪飞说，你可以开一个老妹儿大舞台。可以啊，老妹儿大舞台，有胆你就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啊。不夸张的讲，今天早上啊，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这满头全是汗，后背上那个汗啊都淌。今天呢，把衣服啊就穿的凉凉快快一点啊。现在有一些那种体育的用具确实可以，尤其是体育品牌的一些设计型的衣服。我现在直到一下班，我就因为上班的时候咱还稍微就涂一些美貌啊之类的，我会把自己打扮的稍微像一个人一样。对，你们今天看到这件衣服是稍微打扮过的，咋的，绿色的多好看啊，花苞裙一样的颜色。有朋友说，我同事说你把拎水果的兜子穿身上了。别说了，恶语伤私心，谁家好人拎水果兜子长这样啊。啊，是有点像。这不算我长得最丑的一件衣服，我平常呢有一件非常丑的衣服，但是穿到身上就像真丝一样，就是凉凉快快的，非真丝，但是穿着衣服啊特别特别特别的凉快。前两天给我儿子看那个幼儿园啊，这两天上那个试听课，我就穿着我那件丑衣服来了。哎，要说有一些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啊也蛮有色眼镜的，我穿成那样，人家对我那个态度就属于有点爱搭不理。我就说啊，那你们这个多少钱啊？每天有什么样的任务呀？我说一句他怼一句，我说一句他怼一句。旁边有一个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那个。

化了个妆，然后穿着也很好看，哎呦，对人家可热情了。但我心里边啊，就第一瞬间我肯定是蛐蛐，我说干啥呀，这也太看人了吧。啊，你又不是奢侈品的店员，你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嘛，对不对？咱们应该做教育的一视同仁才对呀。但是转头我又想起我自己老自己跟自己说一句话，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海鹏说你这衣服啊镂空它透风啊，你一下知道我为啥穿这件了。我这样今天早上在衣柜上来回踱步呀，哎呀，穿这件漂亮还那件漂亮，最终穿了一件说又好看一相对好看一些，然后这件衣服呢也凉快了一点的啊。有朋友说你头发都湿了，没有空调？没有吗？你自己看我这头发就这叭叭叭都贴我的脸上了。有朋友说我专门来看花棒衣服的，超好看的呀，有品味。还有人说掩耳盗铃，掩耳是谁？他为什么盗铃？穷吗？是因为现在当代干掩耳盗铃的人少吗？我就说一件事儿，我们家那个小侄子了，马上就要考试了，搁那焦虑啊，边焦虑边玩，假装自己学到了，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当代人干掩耳盗铃的事少吗？还有碰到领导了，自己说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你以为领导没看见你吗？然后你就旁边窜出去了，领导只会觉得你这话干啥呢，见了我面还连招呼也不打一下，掩耳盗铃。而且有人会这样子，比如说今天碰到领导立刻说看不到我，就是那个时候他想转身，但是转不了身怎么办呢？拿起自己的手机就开始低头玩手机，嗯，或者是假装喂叭叭叭叭叭叭叭，好像没有看到领导的样子，你以为人家没看见你吗？我娃马上就要中考了，一边网课一边打游戏，感觉自己很努力，掩耳盗铃。我说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买椟还珠，对不对？我字音发没错吧？像不像当代年轻人追星人买了他的东西，比如说他代言个啥，你买这个东西，买联名要的是周边。比如说有个明星他特别喜欢，他代言的是巧克力，送了几个明星卡片，把卡片留下来，巧克力送给别人不吃。玩梗还得老一辈，没毛病吧？啊，也就说明啥啊，就只要人这个课题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人类社会组成形式不发生剧烈的变化，思想的本质都是相通的。我记着在上周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36计，朋友们，小朋友们先不用学啊，你们看不明白，大人们你们把那个36计使劲儿的琢磨明白，你琢磨完之后你觉得老祖宗的智慧，不愧是我们老祖宗。有朋友说你衣服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我印象当中这件衣服不超过50块钱，因为大家都发现了我的衣服特别多嘛，就每一天可能穿到的都是一个新衣服。但是呢，咱们如果每天都新衣服，每一次都是200-300，不都太贵了吗？50块的衣服咱也买，10块20的也买呀。在康复路吗？没有，在拼夕夕没有了。之前就老早之前买的，你们可以截屏发下来。哎，我终于有一件衣服叫你们说哇好好看呀，在哪里买的？平常都是哇长这个衣服真的是在哪儿买的，让我避个雷。思思把你那围裙衣服了，把你那个围裙衣服了啊，我那个围裙衣服压箱底了，咋了还想看吗？我不想让你们看了，因为我觉得备受侮辱。可丑了呀，你们老说我，就是我说我穿那件衣服可穿二胎了，像鲨鱼了，那天真难听。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你思思你今天穿了一个网兜，你穿网兜。哎呀，全身看看，老妹儿，全身，你叫我看全身就看，就是不是你现在那乐意指挥我是傀儡吗？哎，好嘞，你想看哪个方面呀？
我什么

站个给您看呢。诗意说，关键是50块钱穿的跟5万块感觉一样了。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好好给你介绍介绍这个衣服了啊。就这件衣服它又显瘦又凉快还便宜啊。你现实中看我不会觉得质量不好，而且它会特别显白，就这个嫩绿色特显白。哎呀，叫你们夸我一次衣品它不容易啊。亲爱的朋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这回来说哇还好搭配。对呀、啊、你随随便便穿个白色的，对不对，裤子裙儿啥都能穿。妈呀，我简直就是以后我可以不用去报名什么这是审美班了吧，也不用报穿搭班了吧。今天这个穿搭被大家就是力挽狂澜的说了一句，思思快把链接甩给我。还有朋友说，总有一天思思你一定会走到卖衣服的那个方向上的，直播卖衣服呀。我该卖 S 吗还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呀，我妈呀，这玩意儿有点众口难调啊。诗意说不用显，本来就白，底子好。诗意你会说，你多说。哎不对啊，上次说我卖鱼的是不是就是你啊，我咋记得呢。还有说你是都市丽人吗，还有人跟我说，思思你脖子上缺个项链。欣桐每天早上都跟我在这儿蛐蛐说你缺个项链，我不知道吗？首先我的工资不允许，然后我告诉我的老公，然后我老公装傻说这不知道。去脖子上去，媳妇儿，我觉得你脖子光好漂亮啊，你看你看女人说先老吧，就老脖子，你脖子一条皱纹都没有，多适合呀。乖，别焦虑了，我就觉得你好看啊、嗯。我是焦虑那个吗？哼。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莫吉托莫吉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哎呀，好不容易有人夸我了，真高兴，来吧。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现在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7:34。我们依然是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在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说是有声才艺，啥都行啊。你说你会背古诗、背课文，可以。你说你会打个架子鼓啊，弹弹钢琴，弹弹古筝，拉小提琴也可以。舞蹈不行啊，咱这儿看不见。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后台私信我，就写上两个字说才艺，我会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来吧，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高新第八小学3年级2班的蔡林涵，今天我来给大家背的古诗是赵敬见白发。赵敬见白发，唐·张九龄。素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谁知明镜里，形影自相连。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哎呀妈呀，咋这么棒呢？来，让思思姐姐依旧亲你一下。嗯，你们见过星星吗？刚刚亲完孩子，我见着了。哎呀，以后也不敢这样亲娃们家了，因为现在啊年龄大了，确实有一些三高了。怎么了？我说的是高颜值、高身材啊，高学历啊。有朋友问你咋了？我刚眼睛全是黑的，然后前面有一圈一圈的小星星。跟我搁这唱一闪一闪亮晶晶。人真的是年纪大了，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非常心酸。还有人说，哎呀妈呀，思思你长得真热闹呀。干哈？什么叫长得真热闹？我五官搁那开会呢，我长得热闹？这亲了得多少下呀。我们就欢迎所有的宝贝们都来啊，然后家长朋友们，咱是这样子，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无论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今天给他录下来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我。你比如说上周发的，这周就差不多要播了。

0: 你们这周方案呢，下周播，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时间限制，时间节点啊。走走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孩子们都来了没？我给娃们家开始早上的时候要说 teacher 思了啊。妈呀，这两天 teacher 思还是蛮火的，好几个小朋友见我说哇 teacher 思 teacher 思，我就知道板块惹得你们喜爱了。还有人说娃早上起来不想去学校咋办，二年级不想去学校。其实说实话，你想去上班吗？你也不想去上班，还不想去学校，很正常。但是你得克服他呀，你不想上，你不想上班就能不上吗？他不上学就能不学吗？强迫他。宝贝儿，思思姐姐跟你说啊，努力啊，拼搏呀，出来。Morning， 清醒点。在学校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未来的你在前面等你。哎，但我真的特别相信这句话，就是你只要是努力了，你得往前走，幸运它一定在未来等你，但你得往前走啊，是不是？你不走幸运怎么来，它老等你，老等你，等不住啊，对吧？有朋友说，哎，我是丝袜粉，哎，没有丝袜粉啊，咱当时起了个名叫相思豆嘛，对不？要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挺熟悉的，但总感觉怪怪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小宝贝们，现在目前为止在路上了吗？在路上的话我们准备开启 teacher 四啊， ready？ 在路上的打个一，没在路上的你打个二好不好？在路上的打个一，我看我们这个点7:40了，要不要开启？蔡心说一，好，就咱家一个孩子吗？土豪飞打二还没来呢。还有谁在不在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H 打的一，听书打的一，然后我文玩葫芦打的一，峰哥也打一，孩子们都在路上了，来吧 ，Teacher 思 ，Come on，Go
1: Go 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啦！嗨，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麦儿思思。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每天的3分钟，一起早读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奶茶怎么点呢？点奶茶的英语 milk tea， milk tea， 奶茶，奶茶，无糖， no sugar， no sugar， no sugar， no sugar， 少糖， less sugar， less sugar， less sugar， less sugar。你好，我要半糖。半糖怎么说呢？ Half sugar， half sugar， half sugar， half sugar， half sugar。 你好，我要正常糖。 Regular sugar， regular sugar， regular sugar。 好了，跟冰相关的朋友们，所有朋友一起来说咯。你好，我要去冰。 No iceNo ice， 你好，我要正常冰 ，regular ice，regular ice， 我要温热 ，warm，warm，warm，warm。好啦，那走啦 ，to go，to go，to go，to go。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奶茶点单的英语，奶茶 milk tea， milk tea， milk tea， milk tea， 无糖 no sugar， no sugar， no sugar， no sugar， 半糖 half sugar， half sugar， half sugar， half sugar。正常糖 regular sugar。

regular sugar, regular sugar. 去冰 No ice. No ice, no ice, no ice. 正常冰 Regular ice, regular ice, regular ice. 温热 Warm. Warm, warm, warm. 拿到了 Bye. To go, to go, to go.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每次去点奶茶的你都很喜欢，那么奶茶怎么点？在国外你该怎么说？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学奶茶 ，milk tea，milk tea，milk tea，milk tea， 无糖 ，no sugar，no sugar，no sugar，no sugar， 少糖 ，less sugar，less sugar，less sugar，less sugar。糖 ，half sugar，half sugar，half sugar，half sugar， 去冰 ，no ice，no ice，no ice，no ice， 正常冰 ，regular ice，regular ice，regular ice， 温热 ，warm，warm，warm，warm。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我为什么今天早上想说一个奶茶点单的常用语呢？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国外去点一些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啊，是这样讲吗？比如说我要给我儿子要一个不加冰的东西，我会说 no ice， 我还以为这是 Chinglish， 明白吗？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 no ice 是非常标准的用法，你就说我说不加冰 no ice， 正常糖 regular sugar 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些词语。所以这个暑假或者是某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宝贝们跟随着爸爸妈妈去国外，下次咱们就自己点单可以吗？去到一家店里面了， Hello excuse me， Yes this no iceOK， 阿丽培，多么像我们在国外。人家说在国外说，哎呀，钱我也有了，钱不对，应该说钱我也敢花了。哎呀，那个英语呢，感觉也顺溜了。最关键的是花钱的时候只会用一句阿丽培，或 Chat Pay， 阿丽培就是支付宝 ，Chat Pay 就是那个微信支付。啊，我去出去玩，全是阿里呸，阿里呸，阿里呸。啊，H 说思思啊，你是全能型的选手哈，亲爱的朋友们，刚刚老妹儿跟大家分享了从 milk tea 一直到 to go 啊，接下来我要问大家在奶茶点单相关的英文常用语，请大家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今天依然是20元的红包要送给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好，我现在接下来问题来了，请问一下 half sugar 是什么意思？戴琴说快快快，娃要进学校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老妹儿请大家吃泡馍了，20元的红包直接发送给你，中午自己记得买个泡馍啊，买完泡馍给我拍个照片。 half sugar 是什么意思？都答对了，耶，你答快得很，半糖，对，没问题。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把半糖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Half sugar，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把 half sugar 的答案，也就是半糖打到公屏上。接下来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也不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给。不给啥？我给呀、啊。别人给不了钱，我给。西厂办不了的事儿，我办。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就要开始给大家送红包了啊！来了，准备好了吗？我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打上“半糖”这两个字啊。

有朋友还试图贿赂我，是这么说的：老妹儿，我老喜欢你了，然后打了个半糖。还有蜀人们说，思思你咋穿了个渔网？刚刚我这个衣服马上就被大家夸的都能进那个时装周了，你又说我穿个渔网，当然也是，你瞅一下巴黎世家的有一些衣服，不就是吗？就是哇，那小时候穿那些凉鞋，哦，一个黑色塑料袋儿。来吧，咱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截屏了啊！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里边是96个人，咱们突破100个人吧，突破100个人，我们就直接开始截屏，好不好？来了，刚刚高峰大概在156左右吧，都是一些皮毛。99了，就差因为100了。好，我开始截屏，3、2，你们就把那个半糖就一复制粘贴，一直发一直发就好了。3、2、1，已截屏。好 ，OK， 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打阿拉伯数字，宝贝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打阿拉伯数字。不用打半糖了，打一个阿拉伯数字，好，4。好，我看到圆满妈妈打4了。第一位是杰克青椒，不是您。第二位呢是奔波爸，不是您。第三位是天空安静，不是您。第四位清爽的小麦苗，恭喜你 ，less sugar 少糖 ，half sugar 半糖，回答正确。清爽的小麦苗在直播间吗？清爽的小麦苗一次，清爽小麦苗，哦，大家看到了，看到。生怕我们看不见他，小妹妹在的在的在呢。然后完了，听书呀，单纯的网友啊，蔡心儿啊，江湖都在那说他不在，他不在。恭喜你啊，小麦苗，后台私信我说写上我答对了几个字，下了节目之后20元的红包送给你，给你吃个泡沫，四四请你吃泡沫。周俊说，四四啊，你是性感泡沫的代言人。你这个名字让我幻想到了我哥。我有两个哥哥，老大叫周俊，老二叫周显，就这俩字儿一模一样，你感觉特像我哥。但我哥呢，因为我姑妈年纪比较大，所以我哥今年都50了。我哥哥姐姐有50，然后我今年31，就差别蛮大的。佳怡说，思思啥时候放小炮？7:35左右的时候都已经放过了啊。还有朋友说，我也想吃泡沫，我还要玩，我还要玩。让我想一想，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就能回答对的你们就答对了，就回答不对就算了。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叫做一言九鼎，能不能换成一言六鼎和一言七鼎呢？为什么不行？我先告诉大家不行啊，一言六鼎不行，一言七鼎也不行，一言三鼎肯定不行，一言九鼎，请问一下，为什么说是一言九鼎呢？不能说光不能啊，因为有九个分地，有点像了啊，有点像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知道答案的你可以放在这儿，我等大家的回答。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依然是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邓紫棋，句号。有一年我们去邓紫棋的演唱会现场，大家一起大合唱这首歌。来吧，这首歌送给大家，邓紫棋，句号。当然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会的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回答正确了，歌曲结束之后依然是20元的红包，10000泡沫送给你。

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回来。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欢迎。Very 说听广播，今天没人点评你的衣服，特好奇，赶紧到直播间来看一看。我跟你说，今天我这个衣服备受好评，然后很多人问我要说这个链接，5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就这样拍一下，绝对在某西西里边能找到，或者在淘某里边能找到。我刚刚问大家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话有分量叫一言九鼎，换成六鼎七鼎行不行？不行。因为在我的知识库里是这样子的，就是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把当时的华夏大地分成了九个州，在这个九个州之上的筑成了九个铜鼎，一句话能顶得上九个铜鼎，足见其说话信誉之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出处，然后刚刚呢，我又查到了另外一个出处，一人九鼎呢，出自于《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说平原君称赞毛遂啊，说毛先生一治楚始于赵仲于九鼎大吕，也就是说毛遂的一句话让赵国的分量比九鼎还要重，然后后人提炼出了成语叫一言九鼎，说明说话有分量。

0: 我把这两个都算对好吗？你们打个毛遂再挡个大雨，这是两种来源不同的说法。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毛遂再打个大雨，然后在里边我依然在抽20元红包送给大家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一天天其实也不干啥。哎呀，你说我来上班干什么呢？花钱上班，图什么？图自己高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刚刚问说一言九鼎，请问一下一言七鼎六鼎行不行？不行啊！问问大家一言九鼎是怎么来的？可以打个毛遂，也可以再打个大雨，毛遂大雨都可以啊。有朋友说付费上班，可不咋的嘛，这眼睛一闭一睁40块钱过去了，眼睛一闭再睁100块钱又没了。把毛遂和大雨都打到公屏上，这两个都算对啊，因为它和我的知识体系出现了一些对冲，然后我赶紧查了一下，目前为止给到我解释说跟毛遂有关，提炼出来就石器里边有一句话提炼出来叫一言九鼎，还有一个传说跟大禹治水相关，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依然是20元的红包要送给大家，2言18鼎3言27鼎，搁这算乘法来了，来来咱俩玩99乘法表。我等一下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打上毛遂或者打大雨都可以，没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你说这两天我没有广告我心里可慌了，我问问有没有爱听的资讯啊，没有资讯我可怎么活呀。朋友们，一天没有资讯是可以的，如果10天20个月半个月还没有资讯，我跟你说我这个节目也就做到头了。咱们现在是71位朋友，突破80位好吗？突破80位好朋友，咱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要开始给大家发红包了。哎呀不惯了，现在做法，来来来来，3、2、1，好，已截屏，告诉我第几位，告诉我第几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一段资讯过后，咱们在直播间直接就先把这个抽出来了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心，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